0: 外加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喂，你知不知道昨晚，
5: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4: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6: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7: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8: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105.9
9: FM 105.9，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9: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早晨，各位听众一齐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2到28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最低60%，最高去到90%。咁预计7号到8号受到西风波动同埋弱嘅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8到9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
1: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早晨，早晨，嚟到五一假期之后嘅第一个翻工嘅日子啊！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收到嘅慢位，包括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另外，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同样啦，关注到喺南亭路区一小对出嘅双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嘅。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见到有八一路、正西路、人民南往人民中、宝月路、荷香街、城北路、星河路往端州路方向，建设三啊、宋城一。同埋呢一个宋城一路啊，建设三路嘅双方向。另外，现时见到勤田路，仲包括有喺东边嘅顺星花坛对开岩前村对出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嘅方向，都系车辆较多。同样需要你多加留神嘅，仲包括往前少少嘅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往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以及咧喺敏捷广场对出嘅四个方向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各位途经时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最后祝大家一路顺风。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8: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7: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8: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9: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0: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9: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11: 早上8点13分来到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的时间。假期回来第五日这个时间就是有高腰早晨的。不知各位呢就是起床未先是啦。今天见到一个很搞笑的这个表情就是其实一个就是小朋友趴住瞓在床上面写住几个字就是床你放开我啦咁样。其实就是他紧紧揸住啲床单好搞笑。
0: 非常困难啦。
11: 没错咁都学位进入呢个学习同埋呢就是翻工的状态啦。好啦今日嘅高腰早晨仍然都会有黎亮。
0: 早晨。
11: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咁睇返下呢就是本地方面嘅消息。兆明高速梅杨梅特长隧道作为全线的一个控制性工程亦都是全线贯通的一个最后的节点工程。咁节日期间项目建设持续升温。这个呢就是冲刺年底全线通车目标。咁施工方就话呢右董计划就在9月进行贯通在到全力冲刺这个目标。目前呢就是杨梅隧道施工进展是非常之顺利的。咁啊喺呢个五一期间正喺度处一个咧最后一个冲刺嘅阶段。咁啊其中咧就系左边左董吓，咁啊左董五月咧就实现贯通之后，咁啊将会迎嚟路面施工嘅高峰期。咁啊届时隧道全线贯通之后咧，兆明高速主线将基本成型，咁啊为呢个全线通车奠定核心基础嘅。
0: 睇返下当下呢就正係高腰江北片嘅开季期。喺以前呢农户们开好季皮之后经常呢就被呢个陡峭嘅山路所困住。运输成为咗大嘅难题。咁去年以嚟高腰区供销社呢依托下属嘅农服公司嘅专业无人机团队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向贵农呢无偿提供无人机调运服务。目前呢区供销社嘅无人机团队经理嘅完成调运作业超过30吨㗎啦。咁更加贴心嘅系呢公司社仲积极引导收购商到山下现场收货，实现运销一体，令到广大农户省力又增收嘅。
11: 近日就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民政局组织全区养老机构以及镇街安全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操演练嘅。咁啊，培训就紧扣养老机构消防安全。

0: 园管理实际，针对老人的这个行动不便、疏散难度大等特点，以案为例开展警示教育，重点讲解用火、用电、用气的管理、隐患排查整改，还有就是消防设施维护、初期火灾扑救以及假期应急值守等等核心的工作，压实各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夯实养老领域防火安全根基。
1: 在今年的春节的前夕，我们高耀城区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就是有一个提质改造的工程，一期工程顺利完工了，通过对沿街外立面进行艺术化改造，增设创意入口的景观，令到街区颜值和趣味性大幅提升，收获了市民广泛的好评，一跃成为了本地热门的网红街区。日前这个二期工程已经是正式动工，整体项目一共涉及是37栋楼，目前已经陆续开工25栋，进度约为70%。接下来又将按计划逐步推进剩余流动的施工，通过增派人手、加班加点，力争尽早咁样完成全部的改造任务。据介绍，二期改造工程完工之后，南亭路广新路步行街将以更具设计感和现代气息的全新面貌亮相。届时街面将更加整洁美观，和夜间的亮化景观都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啦，另外就是在5月4日，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话自2026年5月6号起，南兴四路港口路路段将会设置为这个交通秩序严管路的。再讲一次，是南兴四路港口路路段，自从今日开始，高腰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严管路的起止点设置严管路公示牌，严格依照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还有就是违法停车、闯红灯、闯禁行、工程运输车违法、无牌无证、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驾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同埋就是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道、翻越护栏等突出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的。
1: 跟住去大湾那边睇睇，近日高腰区新建的大湾绿色水厂项目1、2期工程，远道459段新建供水管道建设全面提出的，掀起了建设的热潮。据了解，远道 X459段供水管道管线全长约7.5公里，起于大湾镇环镇路同红木街交叉口，沿远道459线道路这个铺设的，终点位于城区南岸街道腰拿路的路口，预留管管道衔接二期国道324段工程，最终接入 S272 即是省道272线现状的 DN1000 吸水管。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优化用水的水质，完善城市基建布局，为高于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民生的供水支撑。
0: 当前我们可以以双白行动为牵引，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广东体育技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院校就是携手，紧扣高腰所需，院校所能，在产业升级、教育提质、人才引入、生态建设等领域展开系统性合作，令到资源沉下去，让产业兴起来。近日高腰区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举办的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通过实地观摩再加上专题讲座相结合的形式，为全区水产养殖从业者送上精准技术帮扶。当日培训班组织各镇养殖户和基层水产技术人员走进莲塘镇光明村罗氏沼虾立体综合繁殖项目示范基地参观学习。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专家现场授课，向养殖户们都是详细讲解立体综合养殖模式的。
1: 假如谂住咧，就喺呢一个嚟紧嘅9月份自己小朋友要入读我哋高腰公办幼儿园嘅家长要注意啦，因为今日开始要报名啦吓。2026年秋季高腰区幼儿园招生方案近日公布，招生对象咧就系2020年9月1日到2023年8月31日期间出生嘅适龄儿童啊。教育部门将呢一个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统一嘅报名时间咧系5月6日到17日，家长可以通过到幼儿园现场啦、线下窗口或者电脑端嘅线上报名嘅。
0: 系啦，另外讲翻就系医疗吓，喺近日高腰区人民医院新增医疗亲情护便民功能， 咁啊，依托官方医保亲情账户授权机制，咁啊，家属。

0: 就可以咧协助老人、儿童，咁啊就以及咧不便自主操作嘅患者咧线上代办门诊啊呢个挂号嘅诊疗、缴费等多项嘅就医业务，一键完成医保线上结算，咁啊悭翻咧就系往返线下窗口排队等候嘅啊呢个琐碎嘅呢个流程吓。咁啊为咗广大嘅患者啊带嚟咗更加啊悭啊呢个神仙啊更加舒心、更加安心嘅就医体验嘅。
1: 跟住睇下天气，根据广东气象部门嘅预计，今日受到东南气流影响，我省西部市县有分散性嘅阵雨嘅。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受到西风波动同埋弱嘅冷空气影响，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到九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目前我省正值强对流同埋强降水多发季节，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
0: 春天就好似夏天咁，夏天又好似春天咁样，咁啊，甚至乎有啲秋天嘅咁样嘅感觉啊，所以各位就喺呢一个气温波动嘅呢一个季节吓，咁啊，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嘅。好啦，咁啊，再讲埋咧就系呢一个其他嘅消息嘅。五月一号到五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第三期喺广州举办。咁喺琴日嘅上午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嚟到广交会展馆开展巡逻，并走访调研肇庆参展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广交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高质量做好肇庆参展的各项工作，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朋友圈，更好地塑造合作共赢的新优势。
1: 另外，为了响应国家好房子建设部署，满足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需求，近日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实施肇庆市推进好房子规划建设工作指引试行的。试行期是两年，这个标志着肇庆正式启动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品质跨越。2026年全市将会率先打造10个示范项目，让市民尽早享受政策的红利。
0: 系啦，咁啊喺近日咧，肇庆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依托新建成投用嘅扬尘智能拍摄监控系统，首次系成功通过 AI 赋能查获货车扬洒违法系行为吓，标志住我市道路扬尘执法迈入科技赋能新阶段，为扬尘污染防治增添高效嘅执法新手段。咁啊，当前咧执法部门个咧就系当日啊，执法部门就接报下路面咧就系一个扬洒污染线索之后，咁啊立即咧就系启用新建嘅扬尘智能拍摄监控系统，快速调取重点路段高清嘅监控录像。咁啊呢个系统通过 AI 智能识别技术自动揸拍，固定咗涉事车辆违法扬洒嘅全过程证据。车辆未密闭到位下，咁啊物料咧就系沿途洒落嘅细节系可以清晰可见嘅，违法轨迹系完全可索嘅，咪走唔甩啦吓。
1: 冇错啦，咁啊睇翻呢个星期日吓，UBA 又嚟啦。这个星期日即系5月10号晚上嘅7:30，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即系我哋所讲嘅 UBA 常规赛第七轮，肇庆队将会对阵珠海队，将喺肇庆嘅主场四会士体育中心体育馆上演嘅。观赛门票已经开启咗预约，咁预约截止时间就今晚嘅10点啊，系今晚嘅10点。咁肇庆球迷可以进入到广东篮球下边一个广东篮球 UBA 嘅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菜单栏啦，点击 UBA 购票之后，选择肇庆对阵珠海，点击立即预约，提交观赛人的信息之后，就可以收到预约成功的提示信息。预约成功不代表你可以拿到票，因为门票的摇号将在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咁显示中签的朋友就需在5月7号明晚的7点之前进入我的预约模块，完成票款的支付，咁嘅话先可以获得电子门票嘅。
0: 好啦，我哋喺稍后嘅8:30之后广告翻嚟之后再见啦。
2: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

0: 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食肆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真係好难饮啊。
5: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5: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5: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4: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5: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5: 外加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的损失。
3: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3: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好啦，八点三十五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嘅啊，广东方面嘅消息。因为呢个冲刺嘅关键嘅节点啊，广东有一批重点嘅项目加速推进建设嘅。五一假期前后，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以下简称广南联络线，叫做广南联络线。咁呢个项目咧密集传嚟接。

0: 号一标工区啊，一个建成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咧，就系3000米大关，同埋二标嘅西朗隧道三山树井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咁啊，就把五一黄金周变成咗建设嘅攻坚周，迎心聚力揸进度保质量。咁啊，呢一位咧就系广南联络线一标工区经理咧，就系卢伟伟，就啱先咁讲吓。咁啊，将呢个五一咧就系变成啊呢一个建设嘅攻坚周，即系全五一无休啦，都喺度工作吓，致敬劳动者嘅。
1: 嗯，辛苦晒吓。咁睇翻广南联络线二标西朗隧道三山树井属超深超大体积混凝土施工工程，面对大体积、超深、高水压、地质复杂嘅四大难点啊，项目团队实行昼夜连续施工，高效攻克咗多项嘅难题，咁最终保质保量完成朝足嘅任务。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实现广州站同广州南站15分钟快速直达啊！
0: 仲有就系粤东城际铁路YDZH-7标就系三公区施工现场咧，就系一片繁忙嘅。咁啊，根据中铁14局粤东城际铁路项目负责人啊杨辉就话，项目团队组织有300多名嘅建设者，投入有40多部嘅大型机械啊设备，全力抢揸施工节点，稳步推进一个施工任务。咁啊，作为区域交通一体化嘅呢一个重要嘅支撑，粤东城际铁路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推动粤东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水平嘅联动嘅。
1: 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一至三月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即系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即系通过即时调用被绑定个人嘅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咁另外咧，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啊，整个五一假期啊，5月1号到5月5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512.3万人次，日均去到系3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嘅。
0: 好啦，公安部咧就话咧，截至5月5号嘅下午5点，五一假期中国刑事治安警情啊，同比分别下降22.7%同埋7.6%嘅吓。咁啊，170多场嘅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嗱，针对咧就系演出赛事、咁啊展览展销啊等等大型嘅活动密集举办，咁啊热门旅游景区客流密集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同相关部门系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强化易聚集同埋拥堵、跌落踩踏等等嘅风险点位嘅安全嘅防护，确保1700多场嘅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嘅。
1: 咁啊，針對湖南長沙浏阳市煙花爆炸事故，咁要成立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按照四不放過原則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同埋責任，加強行刑嘅銜接，嚴肅追責問責。湖南长沙在昨日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经导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炮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
0: 在这个昨日的这个晚上7点17分，一部就是拖车在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异常停靠右线，并且发生了轮胎自燃的。大桥监控调度中心马上是更改相关交通管制设施，并且开启了广播提示。路政消防、大桥交警、交通救援等队员是快速响应的。隧道消防联动系统同步启动开展处置，在晚上的7点36分下，现场已经是控制了火情了，很快下只是用了19分钟的时间到了晚上的8点02分，事故现场已经完成了核查清理，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左线同步恢复通行，没有人员伤亡，隧道设施是无受损的。
1: 好了， 睇翻一啲相关嘅事故嘅新闻吓，喺2026年5月

0: 3号7点左右，辽宁省丹东嘅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路段发生咗一起单方嘅交通事故。经雨熟地初步核实，司机常某驾驶福特全顺伊维柯汽车，核载6人，实载21人。根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车内人员主要为南会嘅采集工人，车辆同埋路边树木发生单方嘅交通事故，截至目前造成咗8人死亡、13人受伤。事故原因调查同埋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系啦，咁喺5月3日下午咧，华盈市马骝岩探险公园发生咗一单人员伤亡嘅事故吓，咁相信各位喺今日刷呢一个咧就系视频嘅时候，都已经系刷到咧就系呢条嘅消息。咁啊，游客刘某某女喺体验瀑布抽签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系死亡。咁啊，对此我哋深感痛心嘅。咁啊，事故发生之后咧，呢个市立即组成调查组对呢一个事故原因进行咗深入嘅调查，初步认定呢单事故系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同埋责任人员咧喺度依法依规啊调查处理当中嘅。
0: 喺昨日的中午，中山大学学风建设办公室发布情况说明，就讲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学校一贯坚持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零容忍，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认真处理。
1: 咁喺琴日嘅中午，中山大学学方建设办公室发布情况说明就话啦，另外就讲到喺5月5日嘅上午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南都呢一个记者吓，咁啊从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就知道，咁啊对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内部通报下劝退走路玩手机嘅学生，辞退4位嘅相关教师一件事咧。咁樣，市教育局已經第一時間責令呢間學校停止執行不當處置嘅意見嚇，係咯，行路勸退，行路玩手機，雖然係唔啱嚇，一嚟咧就係唔安全啦，二嚟都係視力問題啦嚇，咁啊，但係我覺得就未到達呢個勸退嘅呢一個咧就係程度喎，同埋咧就係要相關嘅教師都要勸退同埋辭退。咁有啲嚇，所以咧就係教育局咧已經第一時間係責令呢間學校要停止執行不當嘅處置意見。學校對於涉事學生同埋相關教師進行談心談話，並未實際勸退學生嘅，同埋未實際係辭退教師。哦，原來係咁樣嚇。咁目前咧，市教育局已經對學校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並督促指導學校舉一反三，全面整改嚇。
0: 好啦，咁啊睇翻其他嘅新聞，去雲南嘅西雙版納睇一睇啊。咁就讲到咧，就系近日一则网传嘅视频广受关注啊！视频当中显示，喺西双版纳嘅景洪市万珍集贸市场附近，一位猪肉铺嘅老板啊，用切肉嘅刀嚟刮自己嘅脚啊！呢个画面引起网友嘅不适吓。嗱，获悉之后，当地嘅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啦，赶赴现场开展调查核实。经过初步嘅调查，情况系属实嘅。目前咧，肉铺已经系停业整顿，咁已经对依法依规咧，对佢进行立案调查嘅。
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俾国家同人民带嚟不可挽回嘅损失。
3: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3: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好啦，我呢个时候系啦，咁啊呢个时候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啊，咁啊睇到咧就系呢一个电影方面。 咁呢个五一假期咧，就系、是、其实都有一两部片咧，都系比较合眼缘嘅。咁啊，就睇翻呢个数据先。咁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今日截至五月五号，亦即系琴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咗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经超过去年嘅五一档嘅最终观影人次啦吓。咁啊，今年嘅五一档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系36.8，创低咗4年嘅同期最低吓。
0: 好啦，咁跟住睇下榴莲嘅价格吓，就喺5月3号广州批发市场榴莲交易火热啊！现场有一家人拖住行李箱前嚟买榴莲，
1: 嗯
0: 啊，有个消费者表示，28斤嘅榴莲先使咗300几蚊吓。咁随住泰国、越南等主产地嘅榴莲丰产啦，再加埋海运榴莲花鲜同埋中老泰铁路冷链班列嘅双向发力，今年榴莲价格同旧年同期相比大幅跳水。根据南沙海关数据显示，截至到4月26号，今年累计监管进口鲜食榴莲已经超过9500吨咁多啊！仅系4月25到26号两日，就有4000吨嘅集中到港。业内预计后续到港量仲会攀升，咁价格仍然有下探嘅空间。
1: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讲到咧，就系依据咧就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咁啊，过完五一之后咧，就要等端午噶啦吓。咁啊，端午节咧6月19号啊，星期五至21号星期日放假，不调休啊。咁啊，即系咧就放一日啦。咁啊，即系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本身都系放假啊嘛，系嘛。咁啊，就系一日时间，所以咧就系端午节嗰日就唔使调休啦。咁啊，仲要注意嘅就系本啊呢一个今周嘅上班时间系有变嘅，因为咧就五一要补休吓。咁啊，周六方面，亦即系5月9号就要上班啦，即系3、4、5、6。今日呢个星期要上4日班嘅，咁啊，各位就要记住啦，千祈唔好唔记得上班吓。好啦，咁国际方面嘅消息，再同大家望一望嘅。
0: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能源专员丹若根森表示，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欧盟国家在燃料进口上额外花费了超过350亿美元，而且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昨天说，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个之前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这个总统普京就决定，为了检验苏联人民在伟大卫战这个卫国战争当中取得胜利，5月8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克兰决定就是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嘅。
0: 跟住睇下呢一部邮轮吓，据闻咧发生咗疫情啊，咁啊世界卫生组织喺4号表示，截至当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边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系疑似病例。咁此前世卫组织证实喺大西洋上面航行嘅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咗汉坦病毒嘅感染，咁截至3号已经有一例嘅确诊，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当中3人死亡，1人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的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5号晚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进行靠岸。
1: 好啦，我睇翻咧就系一条消息就讲到话咧，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周一就话已经喺美国召回3批次 A2 婴儿配方奶粉，原因就系检测嘅时候发现佢咧就含有呢个立氧牙孢杆菌呕吐毒素，咁呢一个菌咧就系呕吐毒素啦，具有耐热性，可以喺食品材料当中持续存在嘅吓。包括婴儿配方奶粉即使是通过呢就是烹饪又或者重新加热亦都是消除不到这个毒素。目前呢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的，所以海关都非常之重要。
0: 睇返一啲最新嘅发现，专业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最新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就指出，天文学家对冥王星外侧遥远天体嘅观察表明，这个天体周围存在一层稀薄嘅大气层，它的形成可能源于冰火山活动，或者由卫星撞天体的撞击所导致。这项的观测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位于太阳系边缘的相对较小天体都好，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亦都可能拥有过大气层。
1: 好啦，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听日再见，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3: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意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

0: 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季不仅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还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那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帮助孩子更快长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给孩子吃的有助于长高的食物。首先是牛奶，牛奶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保持孩子的骨骼坚固。含有的维生素 A 能帮助骨骼更好吸收钙质，还含有易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是乳制品，乳制品是指纯牛奶、脱脂奶、舒化奶等，是维生素 A、B、D 和 E 以及蛋白质和钙的丰富来源，对生长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再就是牛肉和鸡肉，牛肉和鸡肉是动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两种食物，摄入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孩子肌肉和组织的发育，但过量的蛋白质摄入会增加肝肾负担，所以不建议每天都吃牛肉和鸡肉。还有鲑鱼和鲔鱼，鲑鱼和鲔鱼是维生素 D 和蛋白质含量极高的两种鱼，摄入这两种鱼可以促进孩子的身高增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2: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5: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了。
4: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5: 哈哈。
6: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7: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8: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

0: 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更多外歌外界音乐，欢迎你嚟到 FM 105.9音乐世界。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6: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以前的衫已经着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啦。
6: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6: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6: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6: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6: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6: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7: 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105.9音乐世界。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8: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7: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嘅第一道阳光。
1: 上班嘅时候唔使担遮，同大自然嚟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嘅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嘅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系美好嘅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系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系美丽。
2: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4: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你来到 FM 一零五点九音乐世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6: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5: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6: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5: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6: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5: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6: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5: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6: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7: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8: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9: 追逐足球，追逐梦。
10: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7: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呈现。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刘玄学讲佢匿埋喺床下底，就睇住苗大侠攞咗支珠钗，大踏步就行出房。刘玄学继续话：当其时，田大哥身边虽然有弓箭刀剑，至边度敢喐手啊？田大哥唉声叹气，将个死鹰同宝刀都放喺床上，闩实道门，自言自语咁话：一个人生喺世上，就未必快活过死咗嘅人。佢坐翻落床，大声。

都系自杀死嘅，唔系人哋用箭射死佢嘅。害佢嘅既唔系陶子安，更加唔系胡飞，而系佢自己。我同陶胡两个人绝冇交情啊，无谓同佢哋开脱。我见佢死咗，即刻吹熄蜡烛，正话想去攞嗰把宝刀，然后就送人。陶世兄已经嚟到房门外边拍门啦，我就唯有再匿翻落个床下底。咁以后嘅事，陶世兄先头已经讲咗，佢攞咗宝刀就直到去关外。老实讲啦，我喺床下底谷咗咁耐，唔通我白白嚟辛苦嘅咩？加埋我呢位红师弟同饮马村就一向有仇，所以我哋两师兄弟就跟住嚟啦。刘元学讲完呢番说话，拍下手，扫扫头顶，好似啱啱喺床下底捐翻出嚟咁，饮咗两啖茶，佢个神情啊，轻松自得。呢一班人啊，你讲一段，我讲一段。急急埋埋，大家个心里边嘅疑团就已经解开咗成大半。乜就系个肚饿啲啫？事关啲茶饮得越多，就越发肚饿。陶百岁大声话：而家说法已经讲明白啦，呢把刀确确实实系田归农亲手交俾我个仔嘅，各位唔应该争夺啦啩。刘元学笑住话：田大哥交俾陶世兄嘅，不过系一个空铁盒啫嘛。如果你要个空盒，在下冇说话好讲。不过宝刀边处有你份啊？恩吉就话：呢把刀应该归我天龙南宗，咁啊实无疑问啦。阮士忠话：当日田师兄都未曾举行受刀嘅礼，你把刀仍然属于北宗至啱。啲人就越争，把声就越大。宝树忽然间大声咁话：各位争住呢把刀，为咗咩事啊？啲人一时哑口无言，竟然难以回答。宝树冷笑一声话：以前各位只系知道呢把刀削铁如泥，锋利无比。都仲未知道佢关联住一个极大嘅宝藏，而家有人讲咗出嚟咯，咁啊更加人人眼红，就个个起心。不过老和尚，我啊仲要请问一句：如果冇咗宝藏地图，净系要呢把刀有乜用？啲人个心一动，就一齐望住苗若兰鬓边嗰支珠钗。苗若兰文秀柔弱，要攞佢插喺鬓边个珠钗，真系易如反掌。不过人人都谂到佢父亲威震天下，你话对佢有丝毫冒犯亵渎啊？佢但系父亲一追究起嚟，边个顶得住啊？所以嗰支珠钗虽然就喺眼前，不过一时之间都冇人敢喐手。刘元学向住大家横扫一眼，满面骄傲嘅神色。行到去苗玉兰嘅面前，右手一伸，突然间将佢鬓边插住嘅珠钗拔咗出嚟。苗玉兰真系又丑又嬲，面都白晒，退后两步。啲人见到刘元学居然咁大胆啊，个个都震啊。刘元学话：本人奉旨行事，怕佢咩苗大侠、央大侠啊？再讲。那个金面佛而家是生定死，都是个未知之数啊。大家一起都问他咩话，刘元学微微一笑，就在而家呢个时间，那个金面佛即使未曾死，十之八九都已经全身镣铐混咗入天牢之内啦。苗玉兰大吃一惊啊，他连忙问他：你说我阿爹点话？宝树亦都话啦：唔该，讲出嚟听下咧。

刘玄学而家叻咯，佢话宝树大师，在下要问你一句说话先，呢度嘅主人系边个啊？呢一群豪客喺山峰上面成半日啦，始终都唔知道主人系边个。听刘玄学咁样一问，啱晒，大家咧一齐望住宝树。宝树笑住话：既然大家都唔隐瞒啦，老衲亦唔使卖乜嘢关子啦。呢度嘅主人姓杜名希孟，系武林之中一位响当当嘅人物啊！啲人互相望咗一眼，个心啊谂啦：杜希孟，杜希孟，乜大家都谂唔起呢个人系边个？宝树微微一笑话：呢位杜老英雄啊，自视甚高，唔会立乱同人哋来往嘅。所以武功虽然咁高强，常人唔知道佢个名堂。不过江湖上一等一级啲人物，个个对佢都极之仰慕嘅。呢几句说话讲得轻描淡写，不过将呢度啲人呢个个都贬咗一下。言下之意，明明即系话呢班人唔系个皮啫。恩吉阮氏宗佢都觉得好唔高兴，但系谂到苗人凤喺嗰副对联上边称佢做希望仁兄，而自己确实系冇资格同金面佛称兄道弟啊。宝树嘅说话虽然使人好冇瘾啦，不过亦无可辩驳噶噃。刘玄学又话：我哋上山嘅时候，呢度嘅管家话主人去咗宁古塔请金面佛，又派人去请兴汉丐帮嘅范帮主。咁讲啊，有啲不实不尽啦。嗰、那个范帮主喺河南开封府被擒，小弟亦曾出过一啲啲力。大家听咗吃咗惊，吓、啊、范帮主被擒啊！刘玄学笑住话：系御前侍卫蔡总管大人亲自下手嘅。其实嗰个范帮主虽然亦算都系个人物，亦不必劳烦到蔡总管嘅大驾噶。我哋捉住范帮主，只不过系将佢当作一片香地，用嚟钓一条大大嘅金鳌。嗰条金鳌呢，自不然系苗人凤啦。道庄主话要去请苗人凤嚟对付咩雪山飞狐，其实边度请得到啊？苗人凤呢阵时啊，实系去咗北京，想去搭救范帮主。蔡总管喺北京已经安排咗天罗地网，专等苗人凤大驾光临嘅。佢如果唔上呢个当，我哋本来又冇佢收嘅，而家佢竟然上京救人啦，咁啊自投罗网啦。苗若兰同父亲分别嘅时候，的确系听父亲讲过话有事去北京，就吩咐佢上个雪峰去杜家住住先咁。呢、這个时候听刘玄学咁样一讲，怕父亲真系凶多吉少，个心就好惊。刘玄学洋洋得意，佢话：我哋地图就有啦，宝刀亦有啦，佢将李自成嘅宝藏拔出嚟献俾主上，呢度人人都唔少得一个风妻任子嘅功名啦。仲有嗰、那个宝藏咁大，大家到时顺手牵羊攞翻一啲，就一世都用唔完啦，咁有咩嘢唔妥啊？哇！大家齐声喝彩，冇人有异议啦。田青文本来系丑到极点，一个人匿埋喺内室，听见大厅嗰度而家啲人欢喜到猛咁喝彩，知道已经唔系谈论佢嘅丑事啦，就静静出翻嚟企喺门边。刘玄学嘅头壳掹咗条头发，
慢慢喺珠钗嘅缝嘴里边穿过去，就依照当日所见苗人凤嘅手法，轻轻一拉一揈，缝头嘅机关一弹开，果然有个纸团跌咗出嚟，大家都哇咁嘅声。刘元学打开纸团摊喺台上，啲人即刻围埋去睇。只见嗰张纸呢，真系蟬液咁薄，虽然年深日久啊，只一啲都冇损坏到。纸上面画住一座不立高耸嘅山峰，旁边写住九个字：辽东乌兰山玉不封后。宝树大叫一声：哎呀！天下竟然有咁巧嘅事嘅嗱！我哋而家企喺呢度，就系乌兰山玉不封啦。大家睇一睇图上山峰嘅形状，果然真系同呢个雪峰一模一样嘅。连上山嘅时候见到崖边嗰三棵松树啊，喺图上亦画得清清楚楚。宝树话：呢树嘅庄主道老英雄，见闻广博，必定系知道咗宝藏嘅消息，所以就特意喺呢度起间山庄。如果唔系，呢度气候严寒，上落艰难，又何必咁费事呢？刘元学突然间个心一急，佢话：弊啦！佢呢间山庄起咗咁耐，仲唔一早将宝藏搬得一干二净咩？宝树微微笑话：咁亦未必。刘大人，你谂下。如果佢已经揾到咗宝藏，梗系一早就去咗第二树噶啦嘛，仲会喺呢树住咩？刘元学一拍大髀话：冇错冇错，我哋快啲去后山。宝树指住苗玉兰话：呢位苗姑娘同山庄啲人点啊？刘元学转过身嚟，只见于管家等等山庄嘅仆人，一个二个已经掟到不知去向。田青云喺里面行出嚟话：系你唔知点解山庄咁多人，男男女女都匿埋晒啦。刘元学攞起一把单刀，行到苗若兰面前，佢话：我哋所讲嘅事，佢句句听到晒。呢、這个祸根唔留得，举起单刀就要向佢头顶斩落去。突然间人影一闪。琴儿喺张椅背后跳出嚟，揽住刘元学只手，搏命喺个手腕上面咬一啖。刘元学个出其不意，手腕一捅，得啷一声，单刀落地。琴儿闹佢话：死恶贼，你敢碰我小姐一条头发，我哋老爷上到嚟啊，唔抽你嘅筋，剥你嘅皮啊！嗱，呢度人人都走唔甩。刘元学发恶啦，反手一拳。向与冚撞有关，我哋去后山睇下再讲。嚟，俾翻我。讲完系伸手去接宝刀，曹云奇就唔讲嘢啦，攞住把刀，企脚飞奔掟咗出去。宝树发火啦：你做乜嘢啊？追住出去咯。出咗大门，只见曹云奇揸住把刀向前猛咁跑，宝树右手一扬，一粒铁念珠噗声飞出去。打正佢右膊嘅肩胛骨，曹云奇成只手避晒，揸唔住嘢啦，嚓一声，把宝刀跌咗喺雪地上边。宝树大踏步行上前，执翻起把宝刀。曹云奇唔敢争啦，行埋一边，睇住宝树同埋刘元学一个揸住把刀，一个攞住张图，一拍咁向住山后走去。呢、這个时候，其他嗰啲人啊，都出晒大门。跟住尾猛走啦！宝树就笑住话：刘大人啊，啱先和尚多多冒犯，请你唔好见怪噃。刘元学见到佢认错赔礼啦，个心亦好高兴。佢话：大师武艺高强，在下非常佩服，日后仲有借重之处。宝树话：不敢不敢。两个人行咗一阵。眼见山峰已经冇路行啦，四围望下，冚唪都海海白雪。虽然啊，明知宝藏呢就喺呢玉不封里边噶啦，但系咁大一座山峰，到处都系冰封雪冻，丝毫痕迹都冇。
去边度揾呢？

0: 如果要将山峰上面啲冰雪铲晒去啊，用一千几百人去铲，亦都唔系一年半载就得嘅。何况今日铲咗嗰啲雪，听日又有大雪落翻落嚟啦。想起杜希孟已经喺雪峰上面住咗几廿年，必定系日日夜夜苦心焦虑，千方百计咁去揾，直至今日啊都仲未能成功。唉，揾宝藏嘅事，梗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啦。大家企喺崖边东张西望，束手无策。田青云忽然间指住山峰下边一条山峦起伏嘅小小山脉，大声咁话：你哋睇！啲人顺住佢只手指嘅方向望过去，唔见有咩奇特嘅地方啊！田青云话：各位，你睇下呢啲山丘，系咪好似军刀上面嘅花纹咁啊？啲人俾佢一句说话提醒咗，仔细咁睇下嗰条山脉，只见佢一路由东北走向西南，另外一路呢由正南向北，两路山脉相会嘅地方，有一座矮矮地嘅圆形嘅山峰。宝树举起宝刀一睇，再望下山脉，见嗰条山脉嘅走势位置啊，完全同把刀上面雕刻嘅双龙抢珠图一样嘅。嗰座圆形嘅山峰就系、是、把刀上面宝石嘅位置。佢不禁大声咁话：冇错冇错，宝藏一定喺个圆形山峰嗰度嘅。刘元学话：我哋快啲落去啦！呢阵时大家一心去揾宝，亦算得系齐心合力，冇话再互相猜疑加害啦。每个人都施咗衣襟，包住只手，拉住嚟粗绳啊，慢慢咁垂落去。第一个垂到落去嘅系刘元学，最后一个系恩吉。恩吉垂落去之后，本来想将嗰条绳啊整坏佢嘅，以免后患。但系见到人人都已经去咗咁远啦，就怕寻到宝藏嘅时候冇自己份，所以就唔敢停留啦，马上展开轻功向前猛咁追。喺玉北峰上面望落嚟呢，嗰、那个圆形山峰就喺眼前啫。不过而家平地咁行去啊，路程都唔近噶，大概有廿零里啦。咁大家嘅轻功都好好，唔使半个时辰已经去到圆峰前边。各人围住嗰个圆峰转嚟转去，去揾下宝藏收埋嘅地方。陶志安忽然向住左边一指，大声话：嗰个系边个啊？大家一齐望过去，只见一条灰白色嘅人影喺雪地上飞快咁过，身法嗰种快法啊，实在难以形容。转眼之间，嗰条白影啊已经向住玉骨峰嗰度去咗啦。宝树话：雪山飞狐啊，狐一多个仔乜咁厉害嘅？宝树啊真好担心啊！宝树佢定晒神，企度谂紧嘢，忽然听见田青云嘀声咁大叫，连忙定转过去睇睇啦。只见圆峰嘅山坡上边呢多咗个窿，而田青云啊唔见咗人噃。陶子安同曹云奇一直都跟住田青云身边，见佢突然间失脚喊咗落去，就不约而同嗌咗声：青妹！咁都想跳落去救人。陶百岁一手拉住个仔喝佢话：做乜嘢啊？陶子安唔理啊，出力挣扎开，就同曹云奇一齐跳落去。谁知个窿呢其实好浅嘅，两个人跳咗落去都扎喺田青云嘅身上，三个人都嗌起上嚟。上边啲人见到都不禁好笑啊，伸手拉返佢哋三个人上嚟。宝树话：啲宝藏怕就喺个窿里面都有知㗎噃。田姑娘，你下边见到啲乜嘢啊？田青云佢话：黑掹掹乜嘢都冇睇见。宝树自己跳落去，打着个火折，见个窿呢直径就唔到一丈，里面都系极其坚硬嘅岩石同埋冰雪，冇咩奇异嘅地方。咁又跳返上嚟，猛然间又听见周云阳同埋郑三娘两个叫起上嚟啦。 原来佢哋两个一先一后就行咗去东边同南边，俾雪冚住嗰个窿树。阮士忠同埋洪元宪呢，分别将佢两个拉翻起嚟，睇起上嚟呢、这个元丰四周围都系啲窿。咁啊，大家都怕失脚跌咗落嗰啲又深又危险嘅地洞，即刻就唔敢乱行啦，企翻喺原地唔敢喐。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0: 常在身边。
5: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姚若兰、平亚四、陶百岁嘅口，讲述咗几年前嘅一段武林风波，系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嘅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呈现。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大家都怕危险，企晒喺度唔敢喐。宝树就话啦：，道庄主一玉不封，一住就几十年，佢都唔知道宝藏喺边度。啊，佢冇宝刀地图就茫无头绪，咁啊难讲吓。但系我哋明明知道系喺呢个元丰里边噶啦，仲系冇掟埋手，哈哈，真系算得无能咯。嗰班人企到攰晒，就坐低喺地，个肚啊越嚟越饿，所以都冇离神气。郑三娘个伤口又痛，咬住牙关，用手揿住个伤口，偶然一拧转头。见到宝树揸住嗰把刀上边嘅宝石，俾啲雪光一影，闪闪发光。佢又跟住丈夫走镖好多年啦，见过唔少珍奇宝物。呢、这个时候，佢见嗰粒宝石嘅光咧有啲唔同嘅，个心动一动，佢话：大师，唔该你借把宝刀我睇下。宝树谂。郑三娘是个女流之辈，只脚又受咗伤，怕佢乜啦？所以就将把刀递俾佢。郑三娘攞一把刀嚟仔细睇下，果然见到嗰粒宝石咧系反面相嵌嘅。原来宝石嘅两面呢有阴阳正反之分嘅噃，有啲手艺好嘅匠人啊，就能够将宝石雕琢得正反两面一样咁靓。不过行家眼内仍然能够分辨清楚。郑三娘话：大师，呢粒宝石系反面朝上嘅噃，怕佢中间有咩古怪啫。宝树正系冇计，一听佢咁讲，即刻就攞翻把刀嚟，喺身边攞出一把匕首，用匕首尖喺宝石下边轻轻一撬，宝石就离刀跳咗出嚟。宝树侧边粒宝石仔细咁睇下两面，冇咩咁奇怪啊！咁又睇下刀身嵌伤宝石嗰个凹位咯噃，一睇，哎呀，喺呢度啦！原来喺个凹位里边啊，就刻住一个箭头，指向东北偏北。箭头尖尖嗰度呢，有个小小个圆圈。宝树欢喜到发癫咁，佢谂呢个凹位正中。应当就元丰个顶啦，佢计算下距离远近，睇准咗方位，一步步咁行过去。等行到所计算啱个地方，果然只脚下边觉得松动嘅，个身呢就沉落去。佢早有防备啦，双脚一掂地，立即打住个火折，拨开冰雪，见到前边系一条长长嘅通道。即刻就向前行过去啦！刘元学佢哋亦都跟住跳埋落去啦。火折点都冇几耐就熄，但系山洞里边啊盘旋曲折，连气转咗几个弯，仲系未到尽头。曹云奇话：等我咬啲枯枝翻嚟。佢噔噔声掟翻去揽咗一大捆枯柴翻嚟，就打火点咗一把火把。佢为人就鲁莽。只有一样好处，就是、做事勇往直前。你而家佢手执火把行先，喺山洞里边啊，到处都系啲千年不化嘅坚冰，有啲地方啲冰条啊，好似刀剑咁锐利嘅。陶伯少人舐一嚿大石，沿途将嗰啲阻路嘅冰尖啊剥咗去。呢班人上山嘅时候就各怀敌意嘅。而家宝藏在望啦，他竟然同舟共济，就互相扶持起上嚟噃。又转咗个弯，田青云忽然咦咁一声，指住曹云奇个身前边嘅地下，只见有件嘢黄橙橙咁。曹云奇就执起嚟睇下，原来系一支金铸嘅笔仔，笔身上面刻住一个安字。就同田青云上山峰之前攞住嗰支一模一样，曹云奇就起咗疑心，礼转头对陶志安话：哼，
原来你嚟过呢度噶？陶子安话：边个话我嚟过啫？你睇下，一路都冇人行嘅痕迹嘅。曹云奇谂：又系噃，呢、這个山洞里头确系冇人行嘅足迹。咁呢支金笔点会跌喺呢处嘅呢？佢个心啊想到啲嘢，一阵都藏唔住嘅。佢即刻摊开手板，俾嗰支金笔俾陶子安睇。佢话：唔系你嘅咩？上面明明刻住你嘅名嘅。陶志安一睇拧头，我从来都未见过。曹云奇嬲啦，掉支金笔，一手拿住陶志安嘅衣襟，一督口水吐咁吐过去，喝佢话：你仲想赖？我明明见佢揸住你送俾佢嘅笔嘅。喺呢个山洞里边转身都唔方便，陶志安边度有啲闪避呢？你一督口水吐进佢鼻哥嘅左边。陶志安发火啦，右脚飞起就踢中曹云奇嘅小腹，同时双手一招燕归巢打中佢心口。曹云奇嘅身一震，掉低火把，右手还咗一拳，啪嘅声打正陶志安块面。火把熄咗，山洞里头一片漆黑，只听见两个人大声咁喝，夹住乒乒乓乓嘅声音。两个人拳打脚踢，招招打中对方，到你收尾揽埋一嚿漏就碌喺地下。嗰啲人又好嬲又好笑，一齐就劝解佢哋。佢两个边想肯听啊？田青云就大声咁话啦：边一个仲唔停手，我就永远唔同佢讲嘢。曹桃两个人当堂一窒，即刻就松翻开手，企翻起身。呢个时候只听见洪元宪在黑暗之中细声细气地说：那是我洪元宪啊，现在我找火把点火，两位千祈不要合错了草，那拳脚就不要打过来我输下。洪元宪伸手在地下摸摸到火把，重新点着了。只见曹桃两个人眼青鼻肿，猛咁喘气，两个人都揸实拳头，六大双眼彼此对望。田青云在怀里边拿出一支金笔仔，又执翻起地下嗰支。佢同曹云奇话：呢两支笔真系一对，不过边个同你讲系佢俾我嘅啫？曹云奇冇说话好讲，佢话：咁唔系佢俾嘅，咁你喺边处执翻嚟嘅啫？咁点解支笔上面又有佢个名嘅？陶百岁接过支笔仔睇咗眼，问曹云奇话：你师傅系田归农，你师祖系边个啊？曹云奇话：师祖，我师傅嘅父亲，佢老人家嘅名位系上安下炮。陶百岁冷笑一声：系啊，田安炮。他用乜嘢暗器噶？曹云奇话：我冇见过师祖。陶百岁话：你冇见过，知你远师叔嘅武艺系田安炮亲手教嘅，你问问佢啦。曹云奇仲未开口，远师中已经接口话啦：云奇，你唔好乱嚟啦，呢对黄金笔仔是你师祖爷用的暗器。曹云奇哑口无言了，但个心都仲是有思疑。宝树话：你哋要呷醋争风打交，你不妨请出去外面，判个你死我活，我哋要寻宝啦。洪元宪就高举火把行先带路，转过一个弯，呢、這个时候山洞咧越嚟越窄。人人都要弯低条腰行嘅，有时个头顶撞到啲坚冰尖角啊，好痛啊！但系一谂到宝藏就喺前边嚟，痛都变咗唔痛咯。咁又行咗一盏茶嘅时间，前边已经冇去路，只见一块圆形嘅大石叠喺另外一嚿圆石

上边，两嚿大石就封住咗去路。两嚿大石之间度啲坚兵凝结埋一齐。洪元宪伸手拱拱佢，大石就纹丝不动。咁拧转头嚟问宝树话：点啊？宝树猛咁拗头冇出声。喺呢班人当中，以恩吉就最会谂计。佢沉吟咗下就话：两嚿原石叠埋，就必定可以推得喐嘅噃。而家不过系俾啲兵冻实咗啫。宝树欢喜啦，佢话：冇错冇错，将啲兵融开咪得咯。洪元宪就将火把怼埋个大石柱，去烧嗰两嚿大石之间嘅坚兵。曹云奇、周云阳佢就嗱嗱声翻出去，又执咗啲柴枝嚟加火。咁啲火越烧越猛，啲兵化啦，听见叮叮叮叮咁声，一块块啲碎冰跌落地。眼见两嚿大石之间嘅坚兵已经融咗成大半，宝树啊性急，双手拱住两嚿大石运力一推，点知推佢唔喐，又烧多一阵，啲坚兵就融得更多。宝树第二次再推嘅时候，那个大石摇咗几摇，竟然慢慢就转咗过去，现出一条罅嚟，十足嘅一个天造地设嘅石门一样。欢喜咯，大家齐声欢呼啊！阮士忠啊埋嚟帮手，同宝树两个人合力将条罅推大佢。宝树喺火堆里边执起一条柴枝，行先入去，咁啊人人都各执火把，纷纷跟住入咯噃。一入咗石门，只觉得一阵金光照射，人人眼花缭乱，几乎连呼吸都停咗，个个都擘大个口合唔翻。原来里边竟然系一个极大嘅洞穴，四边都堆满晒金砖银块、珍珠宝石，不计其数。不过啲金银珠宝呢，都喺啲透明嘅坚冰里边。谂起上嚟，就实系当年闯王嗰啲部下呢，将金银珠宝藏咗入嚟之后，就淋啲冷水上去。呢处系终年寒冷非常嘅，啲冰又唔融，金银珠宝就好似藏喺水晶里边一样啦。各人眼金金望实啲金银珠宝，好耐好耐都讲唔出说话。一时之间，个洞里边系寂静无声。突然一齐大声欢呼，哇咁！宝树、陶百岁佢哋咧扑喺啲冰上面都唔知讲咩好咯。忽然间，田青云嗌一声：有人！就指住里边，喺火光照耀之下，果然见到有两个黑影企喺靠近石壁嗰处。呢班人吓咗呢惊，真系非同小可，点都想唔到洞穴里边竟然会有人。咁唔通呢个洞穴另外有入口嘅地方嘅？各人手执兵器，不由自主咁互相靠埋一齐。隔咗好耐啦，只见嗰两个黑影喐都唔喐下。宝树喝问：边个啊？里边两个人就唔回答。啲人见到两个人始终都冇喐，个心啊更加思疑。宝树话：是哪两位前辈高人请出来相见呢？但那两个人又不回答，亦不出来。宝树举起火把行近几步，看清楚那两个黑影是一层坚冰之外，这一层冰呢，就好像一埲水晶墙那样，将洞穴就隔开做前后两间。宝树放大个胆逼近冰墙，见嗰两个人系形状古怪，但系始终都唔喐，显然系俾人哋点中咗穴道啦。呢、这个时候呢，佢又唔系点怕啦，佢话大家跟我嚟，咪大踏步兜过冰墙。见嗰两个人仲系唔喐，佢右手攞起单刀，左手举起火把向两个人面上一照，哇！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那两个人早就死了好耐的了，面目狰狞，面部的肌肉抽缩，
非

0: 常恐怖。郑三娘同钱清文见到系死人，吓到咕咕声叫。啲人行近尸身，见到两个人右手各执匕首，插喺对方嘅身上，一个插中前胸，一个插中小腹，系互相杀死。院士中睇清楚一个尸首嘅面貌，佢突然间跪低，佢话：恩师，原来你老人家喺呢度啊！喊起上嚟，啲人听佢咁样讲都大吃一惊，纷纷问佢咩啊？呢两个系边个啊？咩系你师傅啊？点会死喺呢处嘅？咁等等等等，阮士忠抹咗眼泪，指住嗰个身材比较矮嘅尸体话：呢位系我田恩师。文田啱先执到个黄金笔仔就我恩师嘅。大家见田安炮嘅容貌睇上嚟年纪唔到四十，比起阮士忠仲要年轻，初时觉得有啲奇怪，但系转念一谂就明白啦。呢两具尸体其实已经死咗几十年，不过洞穴里面就极之寒冷，尸体唔会腐烂，就好似死咗冇几耐咁啫。曹云奇指住另外一具尸体话：师叔，呢个系边个？佢点咁害死我哋师祖爷啊？讲完向住嗰具尸体踢咗一脚。大家见呢具尸体身形高瘦，四肢长大，都估到八九分啦。阮士忠话：佢就系金面佛嘅父亲，我自细叫做苗爷嘅，佢同我恩师素来系好朋友。有一年佢哋两个搭盘去关外，当时我哋唔知佢哋为咩嘢事，只见佢哋两个人兴高采烈，欢欢喜喜咁去，不过从此之后就冇见返嚟。武林嘅朋友收尾传嚟消息，话佢哋两个俾辽东一个大豪侠胡一刀害死，所以金面佛同田师兄佢哋先至大举向胡一刀寻仇啫。点知道苗呢、这个姓苗嘅财迷心窍，见到洞穴里面咁多珍宝，竟然向我恩师下咗毒手。讲完亦向嗰具尸体腿部踢咗一脚。苗田嗰两个人死咗之后啊，全身都冻到僵硬。而家阮士忠一脚踢过去，个尸体仍然系挺立不倒，但佢自己脚尖呢就碰到有啲痛咯。啲人就谂啦，你又话人哋向你师傅下毒手，点知系唔系你师傅财迷心窍下毒手先噶？阮士忠啊，用手推嗰个姓苗嘅尸体，想将佢推离师傅啦。但系苗田两个人咁样纠缠住已经几十年啦，手连刀，刀连身，坚冰凝志，仲边度推得开呢？陶百岁叹一口气，佢话：唉，当年胡一刀托人话俾苗大侠同田归农知，话佢知道苗田两家上一代嘅死因，不过呢两个人死得太过唔够光彩，佢系不便当面讲，只能够带佢哋亲自嚟睇咁。而家我哋亲眼睇见，佢咁讲系冇错嘅。睇嚟胡一刀必定嚟过呢度。但系佢见到宝藏又唔攞，唔知点解呢？吓，田清文忽然话：啊，我今日遇到一件事好奇嘅。阮士忠话：咩啊？田清文话：我哋今朝早去追佢，一边讲呢，一边用嘴唇向住桃子安脑一脑。佢话：师叔，你哋喺前边，我啊堕咗后。曹云奇忍唔住喝血话：你骑嘅马系最好，点解反而堕喺后啊？你啊，你就系唔肯同嗰个姓陶嘅喐手啫嘛？田清文冇睇佢，
1: 你害咗我一世咯，
0: 仲想点样折磨我？我由得你系啦。
1: 陶子安系我丈夫，我对佢唔住。
0: 佢虽然唔能够再要我啦，
1: 不过除咗佢之外，我心里边点都唔能够再有第二个人噶啦。 陶子安就大声咁。

0: 叫，我当然要你啦，青妹，我当然要你啦。陶百水同埋曹云奇发嬲啦，一个就话你要呢个贱人，我唔要佢做我心抱；一个话你有本事就杀咗我先啦。两个人都同时高声大叫，山洞里面就回音又大啦，沟埋一齐都听唔出佢两个讲乜。田青云等佢哋嗌完啦，先至细细声话：
1: 你虽然要我啫，不过我仲点有面再嚟跟你啊？出咗呢个山洞之后，你永远都唔好再嚟见我咯。
0: 陶子安急啦，唔得，青妹，都系佢衰啫嘛，佢欺负你，折磨你，我同佢搏过。提起单刀直扑曹云奇，刘元学拦住佢前面话：你哋争风呷醋，要打出去打。左掌虚扬一扬，右手一伸就扣住佢个手腕，轻轻一扭就抢咗佢手上嘅单刀掉咗喺地下。嗰边呢，曹云奇暴跳如雷，亦都俾恩吉拦住。其他啲人见到田青文以退为进，将陶曹两个人玩到服服帖帖，大家个心都暗暗偷笑。宝树话：田姑娘，你鍾意嫁边个就嫁边个，总唔会嫁我呢个和尚嘅。所以老和尚而家只係问下你，你今朝早遇见啲乜嘢怪事啫？啲人听咗哈哈大笑，连田青文都咳声笑返起嚟。佢话：
1: 我个马跑得慢，追唔上师叔佢哋，行行下忽然间听见马蹄响，有个骑马喺后面跑嚟。骑马嗰个人只手揸住个大葫芦，昂起条颈对住个葫芦嘴饮酒噃。我见佢满面络腮胡须，骑喺马上醉到摇摇岌岌，仲咕噜咕噜咁猛咁饮，就不禁笑咗一声。佢转过身嚟问我：你系田归农嘅女啊，系唔系啊？我话系啊，专家系边位呢？佢话：俾啲嘢你。手指一弹，将支金笔仔弹过嚟，喺我块面擦过，打落咗我嘅耳环。我吃咗一惊啦，佢纵马走咗啦。我一直喺度谂，唔知佢点解要俾呢支笔仔我呢？
0: 宝树又问：你识唔识呢个人啊？
1: 田青文岌岌头，佢话：就系嗰个雪山飞狐胡飞啦。当然啦，佢俾支笔我嗰阵呢，我梗系唔识佢啦。佢收尾上到嚟山峰同苗妹妹讲嘢嗰阵，我认出佢把声，我再喺板墙啲蜡装一装，果然就系佢。
0: 曹云奇又呷醋啦噃，佢问：呢笔仔系师祖爷嘅，嗰个胡飞喺边度得嚟噶？佢俾你做咩啊？
1: 田青文唔理佢。
0: 刘元学话：嗰个胡一刀既然嚟过呢度，唔系喺地下执到呢，就喺田安炮嘅身上得到噶啦。不过胡一刀死嘅时候，胡飞生落嚟不过几日，佢又点能够将支笔仔留俾佢嘅呢？吓，
1: 洪元宪话啦：咁讲唔定佢将支笔仔留喺屋企，收尾胡飞大咯，翻到故居，咁自不然喺父亲嘅遗物里边揾到佢啦。
0: 阮士忠岌岌头话：咁亦会噶，呢支笔仔里边系空嘅，个笔头呢可以拧落嚟。青文，你睇下支笔里边有啲乜嘢？
1: 田青文首先将喺洞穴里边执到嗰支笔仔拧咗个笔头落嚟，睇一睇里边空无一物。
0: 咁啊，再将胡飞掟俾佢嗰支笔拧嗰个笔头落嚟，只见笔管里边藏咗一个小小嘅纸卷。啲人一齐围埋去，只见田青文摊开纸卷，纸上面写住16个字：天龙珠公驾临辽东，来时乘马，归时御风。纸角上边画住一只背上生翼嘅狐狸。呢16个字乃系雪山飞狐嘅手笔。
1: 阮士忠面色一沉，佢话：
0: 哼，亦未必如此。
1: 曹云奇问：师叔，咩叫归时御风啊？
0: 阮士忠话：哼，佢话我哋都要死喺辽东，变成他乡之鬼，

0: 云魄飘飘荡荡咁乘风翻去。曹云奇人闹咗句粗口，叉叉佢。呢、这个时候，宝树啦、陶百岁啦、刘玄学佢哋已经喐手想攞嗰啲金银珠宝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龟，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

送俾你会有小弟作词作曲嘅一只好甜好甜好甜好甜嘅歌，歌名叫做《真爱一起走》，欢迎你真爱在一起，欢迎你可以咧上到音乐平台去搜索小弟嘅创作嘅呢一只歌啊，可以打呢个歌名咁就可以揾到噶啦。Hello， 你哋好嘛？中午好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系 Super， 你好。呢个假期又过完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样啦，可以调整自己嘅心态，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系嘛？咁啊，真系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啲叫做咩咧，假期综合症咁样啊，咁啊会有啲厌倦工作啦，系嘛？咁其实有边个唔厌倦噶？系咪？有边个真系好自愿我想翻工咁样？咁啊，都系为两餐啦，系嘛？咁啊，同埋为咗自己喺屋企啦，等等等等，咁啊。

我哋都系要选择工作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5月6日噶啦噃，同你先嚟睇一睇天气嘅情况先。咁其实咧，五一假期嗰几日咧就都一般般啦，除咗那么的一两日啊天气好啲之外啊。系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系22度，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90%之间嘅。预计咧7号去到8号受西风波动同埋弱冷空气嘅影响，我哋广东省将会中度大雨，局部咧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到9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嘅过程啊！即系话俾你听，天气都不怎么样啊，兄弟姐妹们，做好呢一个相关嘅防御工作啦吓。咁啊，天气不怎么样，可能会影响我哋一啲出游啦、出行啦。咁啊，但系咧，希望唔好影响你哋嘅心情啦。特别系各位妈咪们，因为咧今个礼拜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咯。点啊？你哋准备迎接属于你哋嘅节日未咧？啊，各位做人老公、做人子女嘅，咁亦都唔好忘记呢个礼拜日。系嘛，唔多唔少，你要做翻少少嘢啊！系啊，唔好话忙啊，唔记得啊，哎呀，唔得闲啊，咁啊大镬啦吓！啊，依家啲母亲们其实咧最关注系咩咧？就系、是、朋友圈啊，最担心就系人哋有我冇，系嘛？呢、這个咧会令佢心情会稍微之受影响嘅。以前大家都冇，或者大家都唔在乎。呢啲咁样嘅节点咁样咁啊冇乜所谓系嘛？你冇我又冇问题。好咁啊，依家啦，依家大家都有网络啦，系嘛？一睇弊家伙，系嘛？啊，人哋啊，边个啊？你睇系嘛？请阿妈饮茶，你睇啊！啊，我嘅姊妹啊，有花收啊！啊，我盘吉都冇啊，咁样。咁你就大镬啦啊！各位兄弟姊妹们，各位做人老公嘅，你会觉得同我有咩关系系嘛？讲明系母亲节，关老公咩事？哼，咁你就错啦。子女其一系要表达下，老公喺母亲节你要表达两镬啊，一个就系自己阿妈，第二个就系自己嘅老婆。如果你母亲节呢一日咧，你冇表示嘅话，你就真系难搞啦，表面好似冇乜问题，但系暗里，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间将会同大家推介一啲适合母亲节送俾老婆、送俾阿妈嘅一啲好物，系嘛？好啦，咁啊，欢迎各位喺揸车嘅路上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听到咧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度陪伴住你哋，又或者咧可以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我嘅，又或者咧喺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个裕啊，荣誉双城都 OK， 可以咧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咁啊，见到有 friend 都 say hello 噶啦，系啊，咁啊，希望入嚟直播间嘅朋友做几件事啦，一嚟帮我点赞好嘛，二嚟有咩想同我分享下倾下偈咁，一有咩开心嘢都 OK 嘅，可以咧评论区留言，又或者母亲节我打算点样同阿妈过，或者我系一个阿妈，我想得到一啲点样嘅庆祝嘅方式方法都 OK 嘅。可以咧喺我哋嘅评论区打文字出嚟啊！见到阿 Lee 咁啊，第一位同我 say hi 嘅，佢好耐冇见，终于直播啦！唉，讲到好似冇做嘢咁样啊！咁假期咁啊，大家都唞噶啦，我哋都唞噶啦，咁所以咧喺五一期间我哋冇开直播啊。嗯，咁啊，今日正式开启翻啦，咁啊，希望得到你嘅大力支持啦，好嘛，多多捧场啦，记得帮我点个赞啦，亦都可以咧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等更多嘅朋友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嚟一齐参与到我哋一啲互动当中啦，好嘛，多谢捧场。咁仲有其他 friend 入到嚟嘅，都冇话睇唔见啊，唔多觉啊，系嘛，入到嚟嘅都支持一下小弟啦，好嘛，点个赞，转发一下，留言一下，好嘛，希望大家都多多捧场。
好啦，咁啊，讲到我哋嘅母亲节，我哋有咩笋夜益街坊咧？咁啊，讲真，阿妈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收乜佢都得嘅，重点有嘢收。咁但系咧，如果自己老婆咁啊，另计咯，如果你话啊母亲节，我想准备啲小礼物俾自己太太咧，咁你就要咧花啲时间，花啲心思吓，唔系佢会嫌你咁求其噶，应付式唔送好过送，系、啊、嘛？通常女人嘅即系嗰啲叫咩啊？系难服侍啲噶啦，各位兄弟吓，冇办法，咁因为真系伟大嘅。是不是母亲是很伟大的。各位你们未试过男士们未试过十月怀胎你是不知道那种唉痛即不在话下的了。同埋那种即难听一点叫折磨是吧咁因为我啊讲真身同感受是什么呢一来我自己太太啦生了两个小朋友啦我是身同感受的。因为一路都陪伴住嘛。咁再且呢呢段时间我哋单位呢亦都有啲即係准备生产嘅同事。哎呀见到佢哋真係好阴公猪啦即係用呢个词去形容不为过。真係见佢哋行步路呢我都想上去扶一扶佢㗎真係啊。咁所以其实真係作为母亲呢个首先喺生产呢个阶段係咪即係十月怀胎再到生呢个阶段已经係好伟大好了不起㗎。依家好多朋友都话诶点解后生仔女唔结婚呀或者唔生小朋友呀咁我问过有啲女士们女性朋友咁佢哋话喂即係我驚呀驚生小朋友呀。啊，惊乜嘢咧？惊一嚟惊即系怕辛苦啊，即系怀胎嗰下嘢系嘛？二嚟惊咩咧？就系惊，哎呀，好怕教小朋友啊，自己都唔系叻嗰只噶啦，自己都未管到好自己，你仲叫我教人教多个小朋友，盏搞啫。咁其实呢两个因素咧，系依家部分。年轻人佢哋点解会即係唔生小朋友或者冇咁快生小朋友一个原因之一。啊咁你可以都试问下你身边嗰啲年轻嘅朋友系咪都系有类似嘅担忧呢系咪一嚟真系驚生产嘅过程当中出现啲咩问题。因为依家其实好多后生仔女呢有朋友问我太太系咪传媒人唔算啦系。咁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咧，佢哋系真系个身体条件好似冇以前咁好嘅。大家觉唔觉咧？以前咧，我哋祖辈嗰啲咧话啊，我喺个田都生到我个孙啊，唔系生到我仔出嚟啊。即系你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故事噶嘛，系嘛？我耕耕下田啊，就生到佢出嚟咯，咁样即系会有啲咁你觉得哇咁都得㗎咁但係真係以前係有㗎嘛但係依家你会发现即係好多女生们嗰个身体素质係会争减啲嘅係啦争减啲咁同埋真係会点讲呢係你话喺矜贵又得或者点样啦咁係会见到你都觉得係心痛啊或者即哇好辛苦啊你咁样哎呀你都係返屋企唞下啦咁样即我会见到一啲大肚婆係咁样嘅真係行步路係叉住条腰揞住个肚咁样啊然后个表情拉住哎咁样行几步路嘅唉，真系唔系讲笑啊！我唔知啊，入到嚟直播间有几多系妈咪，有几多系以为人母嘅，或者系准备有呢个计划嘅朋友咧，咁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听啊，分享下啊，作为母亲你嘅感受系点咧？咁其实真系呢个第一关咗，啱都讲呢个第一关啦。依家好多年轻人佢担心就系第二关系咩咧？即系教育啊！系嘛，生出嚟咁唔教，咁不如冇生，系嘛？好多人都系咁讲噶嘛。咁你而不教系母之过父之过噶嘛？咁其实好多年轻人佢惊系咩咧？第一个啱讲咗，佢惊唔识教；第二个咧，我啱谂到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哋惊冇自由啊！即系依家哇，好 free 啊！我哋听日去云南去旅游啦，出国去旅游啦，即系你会好。
好 free 嘅。咁但係依家唔係㗎喎，好似我哋咁樣，你想走啊，走去邊啊，啊唔使接人啊你啊，接完人你先好踢波，即係會咁樣㗎嘛，係咪？你有好多即係因為小朋友嘅教育啊等等啊咁樣，你係會束縛住自己，即係簡單嚟講，你冇以前未生小朋友之前咁 free 啦，咁得閒啦，係咪？你肯定會花咗一啲時間，分配咗一啲時間、金錢、精力喺教育上面嘅。咁你話喂，我唔教或者我唔理或者點樣，咁你唔你哎呀，你唔即係過唔到，即大部分人過唔到自己個關嘅，有啲人係真係好殘忍，係真係得嘅。佢有啲我真係理解唔到啊！我見我有啲嗰啲小朋友同學仔，佢真係我阿媽都唔理我嘅，即係會有啲咁樣嘅。但係真係大部分、絕大部分嘅即係家長都做唔出啦，係嘛？即係叫做你生出嚟，你唔去教，你唔去理，你唔去接或者咩冚唪唥擁曬俾啲老人家做，有。但唔多咯，真系唔多咯，即系起码你真系有嗰种即系难听啲叫你有冇人性噶，系咪？嗰你个女嚟噶，嗰你个仔嚟噶，咁所以其实真系会有啲朋友系惊啦。咁所以其实做母亲系好伟大嘅，即系吓，所以呢个母亲节送啲礼物俾自己嘅妈咪，送啲礼物俾自己嘅太太，合情合。你啦、啊、各位啊，认同嘅帮我将赞点起嚟，转发俾你嘅老公睇我哋直播啊，咁啊真係合情合理㗎喎，真係㗎喎，各位男士们，你唔好以为啊我出去搵钱我都伟大，我都不即係好多叫咩忍辱负重啊，我都好多就好多情绪咁，但係真係你话对比女性，我觉得点样讲？起码喺我自己嘅状态底下，我觉得就系不足为即你即系对比起身你嗰啲湿碎嘢啦，系嘛？你做嘢咩辛苦啊？你嗰啲咩？哎呀，搵钱点艰难啊？哎，你喺自己嘅太太或者自己阿妈呢个面前，我觉得系湿碎嘢啦，真系啊！喂，柏哥，五一去咗边度玩啊？喂，大佬，我哋讲紧阿猫啫，你又问翻我五一？都系浅行下啦。咩叫浅行下？即系本地系咁以兜兜咯。好，咁然后啲 friend 又问翻足球啦。喂，嗰晚足球啊，那个主持人系咪你啊？勇少文啊？我叫足球评述员啊。我喺度，我冇落现场，我喺嗰个广播位置。阿里都系问到呢个问题啊，系啊系啊系啊，招书和啦，系啊系啊，嗰、那个微短剧系大家都要转发啊，我哋高腰融媒嗰、那个小弟去导演编剧嘅呢个微短剧，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阿巴达伊做女主角，终于当上一回女主角啊！听日等佢翻嚟讲啊，或者今晚大家都要问佢。1:22啊，欢迎大家依旧锁定我哋频道啦 ,FM1059, 又或者上到粤听汉高 UAPP 线上收听，小唔到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搵到小弟我是 Super, 你好嘛，又或者呢喺我哋视频号搜索荣誉双城，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个誉啊，荣誉双城咁就 OK 㗎啦，可以 K 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咁当然啦，啱都讲㗎啦，咁讲一大堆嘢铺垫啦，无非就係想推介一啲母亲节嘅好嘢俾大家㗎啫，係咪先？咁的确啦，作为媽咪嘅话，啱都讲啦，送啲礼物俾佢合情合理啊。咁今日呢，我主要呢就係同你大家分享呢、這个好适合母亲节嘅一份心意啊，冇错啦，就是我们的榴莲蛋糕啊，系啦，咁啊普通嘅蛋糕大家就食得多啦，但我哋呢个榴莲千层啊，真系好适合俾阿妈噶，系啊，我抖音都搵一搵先啊，呢个榴莲千层啊，算啦算啦，就喺视频号啦，大家
简单啲，直接啲。呢个系咩呢？就系黑刺嘅榴莲千层。

0: 蛋糕。咁當然啦，阿媽係要鍾意或者你太太鍾意食榴蓮味嘅，咁先屋先買俾佢啦。如果唔係咁啊，費事失又嘥表情啦。啊，咁啊呢個榴蓮千層亦都係每年嘅母親節嘅大賣嘅好好物嚟嘅。嚟自我哋高腰盛会食品有限公司去生产的，咁亦都俾到每一位朋友一个少少嘅心意，59.9就有一份嘅榴莲千层啦，450克啊，即系啲朋友话有几大啊，450克。对于一个对于数字不太敏感嘅人，你问我450克有几大，我只可以做个样俾你睇，就咁大，450克。咁大，系啊！咁你话一家人三个好四个好 ，OK 噶啦，够噶，够食够食啊，绝对够食嘅啊！讲紧呢个榴莲千层啊，咁啊闲时咧，我哋去买嗰啲蛋糕咧，都要去到890啊，或者过百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个榴莲千层咧啊，咁啊母亲节俾到大家嘅一个福利啊，只需要59.9。并且是冷链顺丰冷链配送给你、啊、今天落单下午就发货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就住时间，今天6号是吧 ?10 号母亲节，你可以就住9号或者听天、啊、或者你今晚提前放住先都得的，都没什么问题，当然你说、啊、我都想就一就 OK 的，听天或者后日你落单都没问题，我当然建议大家今天今日落单都 OK 的。咁你落单咁就可以咧，就系、是、为阿妈咪咧，或者为自己太太准备一份咁样嘅心意。咁啊，睇到整个包装其实都系好女人嘅，系啊，啱我都讲啦，佢哋呢一个产品亦都系母亲节好大卖，喺线下咧卖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品嚟嘅。啊，咁啊，顺丰冷链包邮到你屋企，各位啊，咁啊自己。去睇下啊，咁啊，我阿妈都中意榴莲嘅，咁样，哎，啱啦。咁其实我认识嘅好多女士们咧，都系中意榴莲嘅，啊，咁啊，相对后生嗰啲，基本都即系走唔甩鸡嘅榴莲啊，可以嘅。咁你话啊，年纪大啲嘅妈咪啊，咁可能又未必啱啊。咁但系唔紧要，我哋仲会有一个品系咩咧？就系呢一个。陈皮柠檬糕啊，陈皮柠檬糕呢、這个都啱妈咪嘅。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咧，好啱系咩呢，就系、是、花胶啊，系啊，花胶我觉得都系好啱妈咪嘅呢、這个啊。咁啊，如果佢唔识榴莲，我建议呢一个啦，69.9。咁啊，系呢个花胶有六碗装啊。大家可以点击我哋嘅购物车，点入去睇一睇就 OK 啦吓。牛肉粒其实佢可以俾我线下地址攞噶，喺城西发货寄到城东，冇办法，线上呢家嘢系咁噶，系你要理解啊，线上系咁啊，冇办法。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点嘅28分啊，同你分享紧、推介紧，会有我哋母亲节嘅好物啊！咁啊，讲紧呢个亦都系我哋盛会嘅好物啦、啊，花胶啊，系啊，咁啊，更加之适合妈咪啦！啊，各类各种嘅妈咪都 OK 啊！你话、哦、我阿妈唔识榴莲蛋糕噶、啊，咁样 party 啊咩？咁啊花胶，我自己食过。食过系啊，我哋花胶我都食过，真系料好足。嗰日朝早我哋食10:00食完，哇！中午你都唔想食饭，真系饱腹嘅，同埋真系嘅料系够啊！啊，佢系有啲唔同嘅嗰啲杂粮，然后咧仲有好似起码两条一碗，起码两条到嘅花胶。哇，真系落足本嘅。咁其实花胶嘅呢啲碗装嘅即食嘅啲花胶咧，好多都会有。咁啊，你会见到有啲仲平添。咁佢区别系乜嘢呢？其实最大区别就系用料方面。 有啲咧可能个料真系唔多足嘅，而盛会佢最核心一样嘢就系料系足到不得了嘅。无论系呢一个榴莲，佢榴莲千层，佢用呢一个马来西亚榴莲肉，有榴莲肉嘅，唔系只系得浆。咁啊，再到呢一个陈皮柠檬糕，佢里边系有柠檬咁样嘅。即係有料喺嗰瓶嘢裏面嘅，再到依家同你分享緊嘅呢一個花膠羹，亦都一樣，佢個料係特別之足嘅。唉，所以你會覺得誒、好似貴啲喎，俾人哋。咁其實真係嗰幾蚊雞貴，嗰幾蚊雞咧，真係喺用料方面已經係將其他嘅產品咧，就係做一個差異化，即係人哋可能一碗仔打開就好少嘢咁樣啊，水啊之類咁樣，咁但係佢啊真係多料啊，嗰條花膠真係粗到不得了。試一試啊，你又知我講緊係呢個分享係點啊？真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幫自己媽咪啦，幫自己太太啦，落個單啊！喺呢個母親節，我覺得几好嘅一个礼物嚟噶吓，花胶又好，包括我哋嘅榴莲蛋糕又好，包括呢个柠檬糕都 OK。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咁啊，时间方面，睇睇继续翻嚟我哋中午嘅时间1点32分，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吗？欢迎大家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好啦，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咧，视频号咧搜索融誉双城都 OK 嘅，融啊融合嘅融，誉系富裕个誉。你哋好吗？嚟到5月6号啦，咁啊，啲 friend 都喺度问紧啦，喂，五一有咩搞作啊你？啱讲啦，浅行咗一下我哋肇庆嗰啲景点，咁真係人都算多，真係唔係讲笑。今年鼎湖山、七星岩啲都多人啊，真係啊。咁当然我哋高腰好似金沙滩啊嗰啲都好热闹，我有一日喺金沙滩行一行，嘩，都超多人啊。特别晚上啦，嗰啲 friend 晚黑先出街㗎，出动啊。咁啊，包括嗰啲飲嘢嗰啲咧，即係多人都好誇張啊！我哋高腰有喺金沙灘嗰個咩金港灣高腰海金港灣，好多朋友都話啊，我未聽過喎，地圖又搜唔到啊！金港灣喺邊嘅？金港灣咧就係我哋粵江大橋嗰條彩虹橋下邊嗰笪營地，就係我哋嘅叫做金港灣嘅地方啦，好多人。晚上真係插針你都插唔入啊，車你都唔知停去邊度。嘩，熱鬧到不得了啊。咁啊喺呢度真係舒服嘅，真係正嘅，吹住河風，然後呢又有歌手又唱下歌啊，嗒住杯嘢咁樣打吹下水，咁小朋友又可以有地方 hea 玩下沙或者喺度跑下都 ok。咁所以呢其實假期咧呢、這个金港湾绝对系火出圈啊，真系好多朋友都慕名而至吓。咁啊，几好啊！我哋高腰又有多一个新嘅叫做休闲好去处吓。唉，咁啊，适合年轻人更多啦，亲子家庭都 OK 嘅，冇问题啊。点啊？你哋又去边度啊？不妨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啊。咁啊，冇鱼喺边度啊？今日冇嚟，冇蒲头吓、啊。高瞻远瞩欢迎，好宜居源头工厂欢迎，欢迎欢迎一啲新入嚟直播间嘅 friend 啊！ 明月啦，佢话喂，高腰天气唔稳定啊，玩嘅时候咧都有啲雨啊，一阵落雨，一阵啊又唔又停咁样啊。照片都喺群 ，OK。的确呢一段时间天气不怎么样。咁啱都分享咗嚟緊嘅天气啦，都係咁样上下啊，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呢都会主导緊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好一啲防御嘅措施啦。记得喎，入到嚟呢可以点开我哋嘅商品嘅链接啦。咁啊，我哋今日呢都同大家分享緊係我哋母亲节嘅一啲高腰好物啊。咁啊，等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下送俾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妈咪啦。自己的太太啦咁样啊，后日请佢上嚟得唔得？睇情况好嘛？咁或者你可以留意下佢自己嘅直播都 OK 嘅。咁分享紧会有我哋呢一个叫做榴莲千层蛋糕啊，咁亦都系适合一啲中意榴莲味嘅妈咪啦，系啦，榴莲千层蛋糕。就是这一款啊，大家不妨可以落单试试599顺丰冷链包邮啊，咁佢里面呢榴莲嘅成分呢係比较多嘅啊，咁用纯浆嘅呢就唔会咁嘅口感嘅啊，咁佢有榴莲肉喺里面嘅，咁大家可以嗱个包装又好适合女士啦，係咪粉粉的咁样。靓啊，真系啊！送俾妈咪，送俾自己太太。如果佢哋都中意榴莲嘅话，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啊，几唔错嘅选择啊！榴莲千层蛋糕，咁一只450克都够4-5人去食噶啦啊！咁大家不妨可以咧点击我哋嘅链接，咁啊整翻单啦，好嘛？咁啊喺呢一个嚟紧周末嘅母亲节，为自己妈咪准备一份小心意啊！咁你会有蔡晓蔡老师呢一只好啱母亲节去听嘅一首歌，今日叫做《感谢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对于你哋嘅母亲嚟讲，乜嘢系上天赐给佢嘅礼物啊？当然就系你啦，就系、是、子女啦。一首歌亦都系描写呢一种关系嘅一首作品啊。感谢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哇！听个歌名就已经好好感动啊！但我睇伴奏嚟嘅，系播翻个唔系伴奏先，系咯，啱播个伴奏版。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

系啦，咁啊，听过会有呢一首嚟自蔡老师嘅歌，歌名叫做《感谢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啊。系啊，咁啊，每一个子女咧，咁啊，都系啊上天赐给阿妈嘅一个礼物啦，系嘛？咁所以母亲节，我觉得系咪都应该准备翻份礼物俾阿妈咧？就唔使上天咁紧要啦，系嘛？系啊，就系。我哋直播间嗰啲可以拣样啦，送俾你阿妈啊！推介俾你嘅会有我哋嚟自高腰盛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嘅呢一个榴莲蛋糕，系啦。咁啊，如果你阿妈都中意食榴莲嘅话，诶，咁啊，母亲节咧准备呢一个榴莲蛋糕，我觉得就非常之适合啦。咁啊，想连接噶啦，59.9吓，咁啊点开就可以购买噶啦，顺丰冷链包邮到你屋企嘅吓，咁啊大家可以尽情拍，因为呢个品咧真系好好卖嘅，特别系母亲节啦，啊四层真实嘅榴莲果肉啊，真榴莲包。

包浆啊，咁啊手工制作呢个千层皮噶。咁如果有睇过我哋高玉梅对呢间厂嘅报道嘅话咧，都有画面嘅，系啦。咁佢人手咧手工制作嗰个皮嘅，啊咁啊，所以咧好正嘅，亦都系拣咗呢个好正嘅啲榴莲啦。咁啊，40%嘅榴莲果肉啊，咁啊。40%都唔多啫，其实你知道好多出面嗰啲咧系用榴莲浆去做嘅，啊，咁所以咧其实嗰个榴莲嘅成分含量咧都系比较高噶啦，啊，咁大家不妨可以咧试翻只啊59.9顺丰冷链包邮去到你屋企，啊，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捧下场啦。咁，啊，我哋高腰嘅企业生产嘅，咁佢哋嘅产品主要咧就系喺外省系卖得非常之好嘅，啊，咁希望我哋自己有都撑下自己有场啦。咁，啊，其实真系我哋本土有好多好优秀嘅企业生产咗一啲好唔错嘅产品，只不过咧可能真系喺宣传方面或者即系大家嗰个接受程度方面会同外省嘅朋友。有啲多嘅差異啊，咁佢哋喺江浙沪一帶呢個品係賣得非常之唔錯，咁大家不妨可以咧撐撐我哋高腰本土嘅企業啊，咁喺呢個母親節整份我哋嘅榴蓮千層蛋糕送俾你自己媽咪都 OK 嘅。好，咁你喂我阿媽都麻麻地中意呢個榴蓮，我哋仲會有呢一個花膠羹啊，咁大家呢個花膠羹都可以嚟睇一睇啊，咁都係咧母親節當中咧非常之適合送俾阿媽嘅一份小心意啦，嚇，係啊，咁啊花膠羹啊。咁都喺我哋嘅小黄车嗰度点击入去，你就可以见到噶啦。咁我都插翻出嚟弹一弹俾大家睇一睇啊。咁啊，点击直接购买就 O K 噶啦。讲紧就系呢一款嘅花胶羹啊，69.9。系啦，咁啊，你点开我哋嘅小黄车点入去，你话点呢个链接点入去就 O K 噶啦。咁你可以咧睇到我哋呢一个六碗装嘅即食嘅花胶啊，系啊，咁你话喂，好似有啲好平嘅，5蚊、6蚊都有一碗讲紧吓，咁依家69.9，哇，差唔多10蚊鸡一碗啊，咁样，咁但系真系足料嘅，呢个好关键啊，产品里边有乜嘢呢个系关键，系啊，咁啊真系大大嚿花胶。在里面的你不要看小这一碗仔啊，各位你不要看小这一碗仔，真是很足料的，各位一碗仔我自己吃过一次呢，中午都不用吃饭那只好足料的，哎呀，如果你阿妈和太太这样一碗分两个人吃都问题不大的，啊，即是如果你当饭后吃的话绝对绰绰有余的，不是讲笑，哎呀，嗰日阿边个阿赵敏姐姐，佢话我要拍一拍呢，這个咁啊叉出嚟，然后咧试食唔晒，俾我食。O K， 食完发现喂，我真系仲有好多料，好足料，真系啊，唔系讲笑。咁啊，所以咧呢，這个亦都系推介俾大家嘅。啊，讲紧咧就系我哋都系嚟自盛汇高腰盛汇生产嘅呢一个清芳牛奶花膠啊，系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啊。咁啊，当然呢个品亦都喺外省系卖得非常之唔错嘅，系啊。咁啊，所以咧，我哋高腰嘅企业，高腰嘅产品系嘛，咁啊，我哋高腰自己有都可以撑撑场试一试啊。69.9有6罐，系啊，啱都讲嘅，佢最大嘅特点就系足料咯，真系啊。同你普通嗰啲咧平嗰啲咧，真系有啲唔同。一分钱好严谨咁样帮大家去挑选一啲我哋高腰本土嘅实力，好严谨咁样帮大家去挑选一啲我哋高腰本土嘅实力嘅企业嘅产品拎上嚟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呢啲包含嗱，我哋都试过去生产车间睇佢点样做。哎，呢啲我哋都帮大家全部去睇过晒㗎啦，所以你盲拍就 ok 㗎啦。係呀，你自己你眯埋眼照拍 ok 㗎，因为呢啲品呢真係我觉得係代表我哋高腰一个几唔错嘅你话名片。

咁又夸啲係咪，起码係可以拎得出手同大家去展现，并且真係经过市场嘅验证係得到大家嘅喜爱嘅一个产品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呀。咁讲緊呢我哋嘅榴莲千层呀，我哋嘅花胶羹。点啊？你哋有冇谂好母亲节送啲咩俾自己阿妈未啊？未嘅话，不妨真系可以咧听听小弟嘅推荐啊！咁因为我基本上每年都准备嘅，都准备礼物嘅。咁啊，饮茶呢个就唔讲少啦，系咪啊？咁啊，关键系乜嘢咧？关键系真系一份心意啦，吓、啊，真系一份心意。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表达一份嘅。对母亲的爱意啦，嗯，好多谢一啲入到场的朋友仔的点赞，多谢晒，内容少是这样的啦，分享啲好嘢嘛，俾阿妈嘛，要的啦，啱唔啱先啊？唉，咁你有心的话就落单啦，系嘛，就咁简单。以往大家唔会太即係对啲节日呢太重视。咁当大家都口袋子有些钱嘅时候，係咪咁荷包鼓起身嘅时候，咁情绪价值要有啦，係咪特别之对阿妈对自己太太呀呢啲更加必不可少啦，係咪唔好嫌我哋啰嗦沉气，即係我唔想到时我冇嘅，你睇朋友圈人哋呀边个边个收咩礼物呀，边个边个送啲咩礼物俾佢阿妈，送俾佢老婆，你乜都冇咁样得嗦招，咁就即係唔係话又唔得，係咪即係有係咪会比冇更好呢，係咪咁其实有啲时候嗰啲关系呢都係需要返啲小心思嘅，係咪先，即係唔一定话哦我要好紧要嘅一份礼物，唔使嘅呢啲几十蚊其实 ok 㗎啦，已经真係适合，一嚟适合，二嚟你真係一份嘅爱嘅表达，係咪代表住你对佢嘅关心啊爱护啊，OK 啦，已经阿妈收到啦，你老婆更加之收到啦，系咪啊？咁佢咪有得 show 下咯，可以发朋友圈啊！我老公送俾啊，我仔送俾我，系嘛？情绪价值依家先系呢个年代咧最重要嘅一样嘢之一啊！真系系嘛？大家都要嗰种情绪价值，开心嘅情绪价值啊！特别系嘛？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身边嘅人开心啊？咁其实真系即系简单。好多谢啲 friend 落单，多谢啊，多谢支持，多谢晒啊，系啊，咁可以试下睇下阿妈中唔中意，或者俾自己都得噶，你唔送我自己买咯，即系，即系要人送咁样，依家好多系咁噶嘛，啊，女士们揸住嗰个经济大权啊，咁我自己中意啲乜，我自己话事啊。咁呢啲好適合女士㗎喇，花膠羹真係要試試我哋嘅花膠羹，唔係講笑，呢、這個花膠羹佢係足料到不得了，因為我哋盛會嘅老闆阿何總佢就一位女士，因為女士佢對食嘅嘢呢佢係好有要求，係呀佢好有要求，同埋呢啲即係作為母親嘅佢自己都咩噶嘛，係嘛？佢都係嗰種叫做咩切身嘅感受，嗰種感受佢特別之強烈嘅。哦，當假如自己阿媽收到一份咁樣嘅禮物嘅時候 ，O 唔 OK 咧？點樣咧？得唔得咧？咁其實佢係會有呢啲咁樣嘅角色轉換嘅狀態嘅。咁所以佢哋嘅產品喺質量方面真係無話可說。咁只不過可能品牌大家未點聽過，因為佢哋都唔喺本地賣，佢哋都係出貨到外省嘅。咁只不過呢我哋高腰嘅好物，其實我哋嘅官媒嘅立場就係、是、喂我哋高腰好物係咪應該一嚟我哋真係去宣傳俾更多朋友知道，二嚟喂我哋本地嘅朋友係咪真係都要支持一下試一試呢，係咪都撐場呢，唉，真系喺出边卖到爆，喺自己地方冇人知咁样。有时候，依家我发现咧，高腰好多嘅产品会存在类似咁样嘅情况，即系唔一定要话你本地点样。有时候我点样讲咧，唔系话羡慕吓，或者系点样？我觉得好似新兴佢。

哋當地咧，佢哋包括凌峰都係新興當地嗰個企業啦嘛，大家都知啦，那個煲啊嗰啲凌峰，咁喂。當地人咧，人哋係真係 buy 你嘅本地嘅產品嘅。我去到新興，其實好多人都係用凌峰嗰啲架撐嘅，煮嘢啊嗰啲，都人哋都係用翻自己本土嘅品牌嘅。係啊，即包括佢哋去浸温泉，佢哋都就喺我哋新興度浸温泉 OK 啦，咁樣嚇，就係咁樣嘅，即唔會哦，我又要走去第度去浸嗰個温泉。哎，我哋本地啲咩嘅，即唔會㗎，人哋都好多本地人喺度，佢喺度即係。去撐翻自己嗰啲企業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真係我希望我哋自己有都多多撐下我哋本土嘅企業啦，因為真係值得你去撐嘅，真係值得你去撐啊！可以試一試好嘛？咁啊，囉嗦沉氣，真係囉嗦沉氣，已經有啲聽眾嫌我囉嗦沉氣噶，啊得啦，講咁多，講下其他得唔得啊？咁樣。但你知我心情系点啊？你知我心情系点？你可以接受我，接受我呢啲啰嗦沉味，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即系叫做家乡情结比较重啲嘅人啊。包括今年嘅月超出到嚟之后，我发现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同我一样嘅，即系嗰种家乡情结系好浓嘅一啲朋友，包括我哋嗰个球迷会嗰、那个叫邵卫军嗰班 friend。真係唔话得，你试諗下嗱，喂主场喺度嗌到声嘶力竭，已经係除晒衫喺度敲锣打鼓，已经好紧要啦，咪即係大家都俾佢哋嘅氛围感染咗。好，客场挑战江门，虽然球队係输咗，但佢哋依然一如既往地喺球场旁边或者球队加油呐喊助威。咁我睇返嗰个画面就即係邵永队队长都已经喊晒。即系当佢嗰踢完嗰场波输咗，去向球迷致谢嗰一刻，佢已经系眼眶都系红润晒，已经系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嘛，正所谓。但系其实都系俾自己嘅球迷咁可爱嘅球迷们感染到。咁你话喂，班球迷系咪收钱做嘢噶？嗱，我真系问过噶，我问过球队，我喂，班球迷你有冇俾钱佢噶？即系唔好话嗰啲咩人头费50蚊一个嗰啲啦，起码就系连嗰啲旗啊。邵永队摇旗呐喊嗰啲旗啊，佢原本主队都话我去买啲旗啦，咁样啊，你哋揈啲应该好好攰噶啦。好，人哋话唔需要，球迷会话唔需要啊，呢啲咁样嘅助威呐喊嘅装备，全部系我哋球迷自己去买嘅，啊，唔需要球队去支付嘅。你话咁，其实系咪真系你出于一种点样嘅热爱？你先可以做到咁咩呢？即係難聽啲叫又出錢又出力啊，又花時間係咪？真係你係因為一種對家鄉嗰種情意結啊嘛，係咪？你因為有呢一種對家鄉嘅球隊嘅呢種愛，你先會做到咁即係咁熱愛呢一件事。即係好多人都諗唔明，哇！又去呀、啊、咁樣。啊，真系唔使做㗎咁样，咁的确周末系放假，咁但系放假你就可以有好多嘢做，系一定要去客场去睇波，去为球队摇旗呐喊咁，你又冇钱收，仲要自己使钱啊，点样？咁但系你真系唔融入当中，你系唔知道嗰种感受系咁强烈嘅。咁啊，嚟紧5月16号咧，我哋邵永队将会喺主场对住云浮嘅，即系讲紧下个礼拜啦吓。咁大家不妨都可以亲身去球场嗰度感受一下，我哋邵卫军嘅呢个魅力，呢一班球迷嘅魅力，真系你可以跟住佢一齐喺度嗌，一齐喺度助阵助威咁样。你係俾好容易俾佢感染到嘅，加之咧仲有好多我哋嘅年輕嘅小姐姐啦，係嘛？嚟自我哋廣東理工嘅嗰啲啦啦隊啦，都好吸力噶，都值得係點讚嘅呢班小姐姐，係咯。咁啊，期待喺客場輸咗1-2之後咧，翻到嚟主場啊，我哋邵永市體育中心足球場嘅一個福地啊，我哋邵永隊可以咧。全取三分啊！呢、這个就大家都希望噶啦吓，咁 真系班波都不容易嘅，因为唔系职业队，唔系职业队代表乜嘢呢？即系佢哋闲时咧系要翻工嘅，包括主教练

0: 都系要阿黄友斌佢都要揾客户啊嘛，佢个企业系嘛，自己都要生存噶嘛。唉，咁啊，好多球员咧都系要两地走啊，即系佢唔系本地做嘢，咁样外地做嘢，再翻嚟本地踢波去练波，咁啊真系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真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去到球场嗰度去支持我哋小鹰队啦，好嘛？咁啊，篮球都要继续撑啦，虽然咧主场好似就打晒啦啊，咁啊客场都仲有得打嘅，咁啊希望可以赢翻场波啦，系咪先？好多球迷都系好撑场嘅，嗯，好啦，咁啊，讲到足球、篮球，比如我讲开嘅话就收唔到噶啦，但系时间啊不允许啊，咁啊差唔多咧，去到我呢一 part 嘅尾声，稍后时间两点打后咧，会有我哋赵敏姐姐咁啊喺大电波喺我哋嘅直播间继续咧同你推介我哋嘅高腰好物同埋分享好音乐嘅，咁希望大家继续留喺我哋嘅直播间，继续咧多多支持，继续捧场。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欢迎你微信打开搜索荣誉商城就 OK 啦，可以咧睇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仲有咧拣选到我哋啲高腰好物啊，系咁啊打开。点击入嚟，自己慢慢睇，慢慢揀就 OK 啦。好啦，咁啊，将呢个直播交俾我哋赵敏姐姐。
1: 红领冲，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 下午两点。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6: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7: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6: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

五九，爱的声音，家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59，爱家音乐。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翻到系啦，咁啊五一过后啊，5月6日星期三啊，即系长假嘅第一日嘅系啦，咁啊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吓，欢迎各位，欢迎直播间嘅。啊，现时嚟讲咧，当前在线嘅人咧唔算好多啦，但系咧就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咁我哋都停咗五日啦，咁啊喺今日嚟讲嘅话咧，都属于系即系叫做相对开心嘅见面啦，因为都成个假期冇见啦，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或者系你同我分享一下，同屏幕前啊，同直播间咁多位朋友分享一下咧，你五一去咗边度耍啦，同埋咧出行嘅时候遇到啲咩有趣嘅事情吓，欢迎大家收听爱家音乐嘅节目吓，我系主持赵敏啊。

咁啊，現時嘅話咧就好開心，點解咧？因為一翻工就星期三啦。终于复工了吗？是啊，终于复工了。五一呢就因为早排时做得好多嘢啊，所以冇办法。五一呢就我哋嘅老细就话，哎呀休息一下啦，咁领导就话休息一下啦，係等大家都唞唞，唔好咁辛苦啦。返嚟到嘅话呢就就相对嚟讲就咩囉，而家呢就满血啦，咁全力以赴去做嘢啦。跟住落嚟呢我哋都会係同大家喺直播间嗰度呢倾偈啦，听歌啦，同埋呢会推荐我哋嘅高腰号码。高腰台冇五一特别节目，但系上次听隔篱频率有特别节目，系咪？我哋一台台啦，唔紧要啦。五一其实讲真一句啊，你哋可能都会比较少留意翻我哋嘅嗰个特别节目咯，即系除非真系好忠实嘅一个粉丝或者街坊朋友仔咯，系咪？系随机放咗特别节目，系咪？佢哋有咩特别节目啊？我哋都有啊！五月四号咧有一个五四青年节嘅访谈节目啊，唔知你有冇听到咧？即系访谈，即系呢个访谈系我嚟做嘅，我自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印象深刻少少啦。喺我哋台度放嘅，冇开直播，但系喺居于融媒嗰视频号度都有播下。五月四号咧就访谈咗我哋嘅一个高于本地作家，就陆书吓，咁啊陆家伟嘅一个节目啦，咁啊好劲嘅一个作家咯，即系未到35岁，即系今年33岁咁上下咧，就已经攞咗好多文学奖啦。喺呢一个嘅文学界入边咧，系非常之有实力啦，同埋有冲劲啦，亦都系未来之星嘅感觉咯。系啊，琴日讲咗五一返程，讲咗噃，系啊，五一加班啊，系啊，终于复工啊，系、啊。其实讲真嗰句都好攰啊，因为一到节假日咧，我哋呢啲行业咧，媒体啦、警察啦，或者系可能即系维护安全啦、社会安全啦，同埋要做一啲嘅报道嘅行业会攰啲咯，同埋可能销售类服务业嘅，咁我觉得五一假期出行咧，俾多少少服务费佢咧，或者呢一个服务行业咧都好应该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五一嘅时候去饮茶咧，佢都系收咗10%嘅服务费，我觉得都冇问题啊，我觉得俾得好应该咯，系啊，咁啊，我哋都有啊，我哋五一假期期间咧都有一个都有啊，系咯，我哋有节目噶，只不过系唔想咁攰咯，大家摊头下，因为我哋唔似隔离台，可能佢哋会相对咧一啲嘅节目咧会做得冇我哋依家咁样多，我哋翻到嚟就系朝早啦、下午啦、晚黑啦，基本都有噶啦，系啦 ，OK， 咁啊，唔好再讲啦吓，咁我哋留意翻啦，就一啲嘅音乐方面嘅话题先啦。嗱，咁刚先你所听到嘅就系嚟自萧敬腾嘅《阳光灿烂的日子》吓，咁呢首歌咧，刚开始听嘅时候我话，点解呢个歌嘅感觉同埋嗰个歌名唔系好似咁嘅，唔系好搭调啊，好奇怪咁、啊，但系听下听下啦，其实就都 OK 嘅，冇问题。8分多鐘嘅一首歌啦，系咯，好有嗰个雨神嘅感觉啦。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好有实力嘅歌手吓，所以佢唱啲高难度嘅歌或者长时间嘅歌啦，可能对于个实力歌手嚟讲咧，都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啦，系咪？好啦，咁啊，大家有咩歌想听啊？有歌想听嘅话咧，可以系啦，咁喺公屏上边咧就留低你想听嘅歌，我喺歌库睇睇有冇，咁啊如果有嘅话咧，第一时间为你送上吓。明月问我高于台嘅报时都系唱外加109嘅专用歌，系啊，我哋系有一个好几年前录嘅，系一部本地歌手。女歌手为我哋唱嘅一首歌吓，咁我哋基本上报时都会用呢首歌，因为系专属噶嘛吓，自己台嘅歌嘛，听听下其实都好听嘅。好啦，唔讲咁多啊，如果冇点歌嘅情况之下咧，我帮大家拣首歌，呢首系嚟自梁静茹嘅《茉莉花》吓，咁啊，梁静茹嘅演唱会大家有冇见到咧？当然吓，咁啊，佢复出演唱会嘅时候咧，当时咧都会有人喺度，觉得佢嘅一啲嘅可能比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差咁啲啦，但我会觉得，其实佢系歌手嚟噶嘛，只要恢复花就冇问题噶啦。好啦，咁啊，而家马上嚟听下佢呢首嘅《茉莉花》。

咁呢首歌咧就系嚟自梁静茹嘅一个版本啦吓，咁啊好一朵美丽嘅茉莉花。其实经典嘅歌曲咧，永远都会有改编啦，永远都有翻唱啦，同埋咧你永远都可以听到即系旧歌新唱嘅 feel 喺度吓。Hello， 张文武系咪？你除咗两点钟，仲有几时嘅节目咧？一般嚟讲就系星期二晚上嘅十点钟，同埋星期日晚上嘅十点半钟会有我嘅节目吓。星期三下午嘅两点到四点都会有。咁啊，好多时候我哋会因应工作啦或者个人嘅原因咧，会调

班嘅，所以今个星期六嘅晚上10:30啦，我会喺度嘅，因为因应嗰啲母亲节啦，例如吓咁啊，想同自己爸爸妈妈食个饭啦，咁就会同同事调调班咯。因为我哋星期六日咧都要值班嘅，冇办法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工作嘅性质所决定嘅。所以系咯，大家咧就多啲支持翻我哋咯吓，咪令到我哋会工作更加嘅有嗰个动力啲啦。例如咧吓，你现时咧所睇到嘅喺屏幕当中啦，所睇到嘅，同埋我哋亦都系主推嘅母亲节送啲咩俾妈妈啊？除咗发利是，除咗有蛋糕啊呢啲之外啦吓，仲有咩嘢妈咪系中意噶？咁啊，不妨嚟买一买我哋呢个靓嘟嘟嘅花胶羹豆乳野米花胶啦吓，或者系叫做清芳牛奶啊呢啲咧，我之前都有拍一个产品嘅介绍视频，哇真系好食噶，啲花胶咧就唔系好细啊，系都几大一条下嘅，我自己认为系值得去买嘅，咁对于妈咪嚟讲咁啊。永远都咁青春靓丽咯，系咪啊？另外嘅咧，就仲有一款咧喺我哋商城咧，相对嚟讲会卖得比较火爆嘅，同埋咧，即系话呢一款产品咧，佢系会相对多人买啲嘅，同埋咧咁啱又系母亲节啦，嗱呢个榴莲蛋糕啦，主流派嘅黑刺榴莲千层动物蛋糕。咁啊，之前咧我妈咪生日嘅时候咧，我都试过系买只榴莲之后咧，就整成咗个榴莲蛋糕，即系将个榴莲整成好似蛋糕咁样。实际佢唔系蛋糕嚟嘅，佢就系一个榴莲，但系插咗一啲嘅蜡烛啦，同埋插咗一啲嘅棋仔啊呢啲啦，即系好靓咯，整成一个蛋糕咁样咯，送俾我妈咪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大家可以借夹一下，系啦咁啊。睇下翻吓，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啦，我哋嚟听翻首歌嚟吓嘛，亦都系一首歌曲咁啊。海一航嘅歌吓，海一航嘅我终于懂了。半点翻嚟继续会有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啊，一阵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7: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6: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7: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6: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7: 只因
6: 这是
7: 我的家，
6: 我爱我家。

0: 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2: 外加1059，外加音乐。11:34:33喺咁啊，喺呢个时间点入边啦，大家瞓醒咗、休息好咗之后咧，我发现咧好多人系入咗嚟直播间呢一度吓。大家好耐冇嚟过啦，周山系啊，欢迎嚟吓。徐燕话：下午好啊，赵小姐，好几日冇见啦。系啊，咁我哋五一嘅话咧，就系、是、大家休息吓，劳动节不劳动啊。系母亲节送咗张机票俾老母，去边啊？即系送佢出去玩系咪咁样咧？即系等佢去旅游 ，happy 一下，开心一下，系咪？红叶 ，hello， 你好啊，下午好。咁啊，大家有咩歌想听啊？嚟到咗呢一个嘅即系五一假期之后嘅第一日嘅直播啦，亦都系好耐好耐冇喺直播间度计计埋埋，应该有10日嘅时间冇同大家喺直播间喺度倾偈啦吓，听歌啦，同埋咧就分享好物啦。今日咧其实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好物分享俾大家。如果我哋会系主推一个，例如你所睇到

呢个花胶羹啦，陈皮柠檬糕啦，适合妈咪食噶啦，同埋黑刺榴莲千层啦呢啲啦，嗯，冇错，就系我哋母亲节之前咧主推嘅一个高腰好物啊，亦都系高腰好产品啊。有红糖的姜枣糕啦等等啦，这些都是我们在母亲节呢是主推给大家，送给妈咪咯一份这样的礼物仔，尤其是喂唔好佢咁辛苦喎，帮你即係如果你係未有小朋友嘅，亦都係叫做咩呢，妈咪嘅爱就永远都係无条件㗎啦，係咪呀，咁如果你有小朋友，佢帮你凑小朋友呢好辛苦㗎嘛，点都要有少少表示嘅，我咁觉得囉。咁你与其係几百蚊去买啲即係相对嚟讲啦入唔到口啦呢啲啦，不如买我哋商城推荐俾大家啲入得到口嘅，例如黑刺榴莲蛋糕啦，哇，咁啊，家庭聚会嘅时候，大家聚埋一齐可以汤嚟食啦，系咪啊？另外嘅话咧，陈皮柠檬糕啦，都系啲养颜嘅产品啦，我觉得几好噶，呢、这个亦都系代表自己嘅一番心意啊。同埋咧，我都特别推介呢个花胶羹，因为我都试过拍过呢个产品嘅视频咧，系推荐俾大家。佢条花胶真系几大条下噶，即系一个碗就咁细啦，又唔深，浅浅地嘅一个碗咧。但系佢花胶咧，可以起码系占咗有成四分之一咁上下嘅嗰个容积啦，可以咁讲啦，系啦。咁大家可以试试买翻翻去啊。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我哋经常点呢首歌吓吓。OK， 冇问题吓。咁大家咧就都可以尝试下买啲猪肉铺啦吓。呢、这个咧亦都我哋做紧活动嘅，买两包咧就会送一啲嘅网红零食牛肉粒啦。咁啊，买两包牛肉粒咧，我哋又会送我呢个嘅。原切豬肉铺嘅试食嘅一个包装33克左右，你会鍾意嘅。我哋啲同事呢每一个人食咗呢一包咁样嘅原切豬肉铺呢，个个都话好食。20多蚊我觉得喂真係好抵喎，可以尝试一下。咁另外嘅话呢，当然都系母亲节主推嗰啲产品啦，黑刺榴莲千层蛋糕啦，花胶羹啦呢啲。整花胶其实係好麻烦一件事情嚟嘅，你又要煮完之后要浸一晚，又要换水啊等等啦，同埋呢几贵下嘅。真係你话真係整啦又要炖啦，呢个系好需要耐心嘅过程嚟。但花胶羹就一搣就食几好嘅。对于啲即係想坚持食但呢又好难坚持得到嘅，咁你放俾媽咪囉，或者你自己买返去放喺办公室，朝朝早嚟一个。喺花胶有时候唔系话要食几贵嘅，最紧要咩呢，最紧要系食得够坚持够时间内。食那么两三个月呢，你可能啲皮肤呢就会发光发亮啦，同埋呢就个状态会好啲啦。例如好似有女仔讲嘅，就係啲经痛都会改善好多。呢、这个係听我身边有啲朋友都会咁讲。食得花胶坚持食呢，你唔使多亦都唔使贵㗎。你一日食少少呢，一个星期大概食2到3次呢，炖又得啦，嗱，而家我哋有啲花胶羹咧，又 OK 嘅，冇问题嘅。咁你买翻去之后，你坚持食一个月咧，你啲姨妈痛啦，同埋一啲咧，即系有啲妇女嘅一啲嘅唔舒服嘅嘢啦，腰痛啦呢啲咧，都会有个明显嘅改善嘅。有啲人会反映话咧，喂，会有啲即系皮肤都会变咗好嘅咁样嘅情况嘅。当然花胶嘅功效咧就见仁见智啦，有啲人都中意食啦吓，所以我觉得。送媽咪花膠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當然嗱，陳皮檸檬糕都可以啦，呢個黑刺嘅榴蓮千層蛋糕都得啦，係咪啊？紅日問問五一放假了嗎？放咗噶啦，其實放咗4日噶，好難得嚇，5日放4日噶，因為新年想多咗，係新年想多咗，然之後有啲同事咧又想值多啲班咧，等佢以後即係即係自己有咩事可以補休嘅時候就攞到假咯，好多都係咁樣嘅，即係個假期冇乜計劃喎，咁我上多啲班啦，然後等我以後咧即係。想補休嘅時候咧，我都有值咗班補休翻咯，會咁樣咯，係。你有計劃嘅話咧，都可以同同事調班咯。但我今次嘅話都放得比較多嚇，唔見我。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基本上五一成個假期都唔見我哋啲同事，因為我哋休息咗唞咗下嚇。好啦，咁啊唔講咁多啊，我哋嚟聽翻首咧就係毛不易嘅歌咧，《入海》啊。呢首歌咧，當時發出嚟嘅時候，我係覺得好好聽嘅，我都想送俾大家。呢、這個亦都係我中意聽嘅歌，咁啊送俾你啊。當然毛不易嘅歌啦，係好温情嘅。
佢嘅歌咧，听起身咧会有啲好似讲紧故事嘅感觉咁。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被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9，爱家音乐。红日啊，你再点红日咧，我就唔播噶啦。点解啊？之前前几日我哋都冇放假，今年竟然放假啦，系咪想做死我哋先？因为咧领导们咧体恤我哋咧，考虑到我哋系需要有休息嘅时间嘅，咁啊需要即系工作同埋呢一个嘅放假咁啊休息啊，互相去交替一下咯，系咯，唔想咁攰咯。我睬你都傻，你第一次点红日唔播啊？呢首歌咧已经播到我咧就系、是、都耳仔都起晒茧啦吓！你揾下一个今晚嘅直播主播咧同你播好嘛？咁我哋播翻首咧就徐元嘅《雨中的恋人们》啊！呢首歌咧徐元都系经常点啊，但系冇你点得咁密嘅，你每一次嚟咧就系点呢一个嘅红日嘅，系啊嘛 ，A 龙二一。97系嘛？哦，佢撇咗啦，系啊，系啦，五一唔见我唔紧要，五一之前咧就同同事调咗班，因为咧要做另外一个嘅工作吓，冇办法分身做咁多呢一、這个工作嘅，所以就同同事调班，悭啲时间出嚟做翻一啲嘅更加重要嘅工作啦，系咪？你系咪富贵？系咩？你系第一次嚟咩？我唔信你啊！我真系唔信你啊！你连个名都叫红日啊！你证明一下啦！你徐元冇错啦！你问佢你系咪富贵啊？富贵是谁？好嘛，马上听翻首啦，嚟自徐元点俾大家嘅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吓。今日好似雾霾嘅天气吓，但系咧就好似唔觉有特别大嘅雨，但系咧都仲系阴阴沉沉嘅天。成个五一咧天气好天嘅时间都唔系好多嘅啫，尤其是咧今年嘅五一又真系好神奇吓，立夏啦都仲咁凉爽。

0: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1: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0: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1: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2: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3: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2: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2: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2: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4: 外加109，外加音乐，继续是回到来节目当中。徐元话1号、2号是有晴天的。是。我记得有一日朝早好大雨，但下午就出太阳。我唔记得是哪一日了，反正咁上下啦。就是好像1号的天气比较好啲嘅。喂，大家唔觉得好神奇咩？立夏㗎喇。5号已经立咗夏㗎喇。即係昨日已经立夏，但天气仲系凉爽嘅。往年呢51嗰个时候你应该屋企就要开空调嘅，但今年冇啊。你的样子系咪？OK， 大眼睛话富贵爱红日，红日却不知，好好笑啊！唔知啊，我真系觉得好搞笑啊！

你哋咧真系俾咗唔少嘅欢乐我哋吓。咁啊，首先嚟睇睇翻徐元嘅呢首歌《你的样子》，睇有冇先。冇你嗰个歌手嘅版本噃，有齐秦嘅罗大佑嘅，但系就冇吓。金志文嘅《远走高飞》啊嘛，唔知有冇吓。有李圣杰嘅。系咁啊，齐秦嘅系咪啊？你的样子系咪啊？呢个系咪佢嘅？原唱版本嚟噶，因为可能好多经典歌咧，我哋系有嘅，但系咧就好多一啲嘅翻唱嘅版本未必会有。OK， 咁啊，播翻首咧就齐秦嘅《你的样子》啊。远走高飞冇啊，金志文嘅《远走高飞冇啊》，点过第一首啊，大眼睛。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0: 力工，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季不仅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还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那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帮助孩子更快长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给孩子吃的有助于长高的食物。首先是牛奶，牛奶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保持孩子的骨骼坚固，含有的维生素 A 能帮助骨骼更好吸收钙质，还含有易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是乳制品，乳制品是指纯牛奶、脱脂奶、舒化奶等，是维生素 A、B、D 和 E 以及蛋白质和钙的丰富来源，对生长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再就是牛肉和鸡肉，牛肉和鸡肉是动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两种食物，摄入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孩子肌肉和组织的发育，但过量的蛋白质摄入会增加肝肾负担，所以不建议每天都吃牛肉和鸡肉。还有鲑鱼和鲔鱼，鲑鱼和鲔鱼是维生素 D 和蛋白质含量极高的两种鱼，摄入这两种鱼可以促进孩子的身高增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

0: 等，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0: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8: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9: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11:11吓，外加1059，外加音乐，欢迎翻到嚟节目当中。有冇啲送饭嘅介绍？当然有啦，嗱，包括咧，我而家即刻攞起身嘅呢一个剥皮辣椒，本人隆重推荐。如果唔系佢有少少辣，太过于对于我嚟讲会有少少热气之外咧吓，我真系会每日送饭都想攞佢。佢系送饭啦、送面啦，你时不时即系觉得冇乜胃口嘅时候咧，嚟一条咧，即系佢啲剥皮辣椒入边，即系呢一罐啊剥皮辣椒入边咧，佢嘅辣椒好干净嘅，搣得即系唔会有核啦，同埋咧就都好大条吓，即系啖啖都系呢个辣椒肉咯，我会好中意，但系佢确实又真系好热气吓吓，咁呢个亦都系实事求是咁同大家讲啦，但系好食，真系推荐俾大家。系啦，咁啊，你都可以试试呢个剥皮辣椒。咁啊，另外嘅话咧，亦都有一个紫苏酱啦，呢、这个我都推荐俾大家吓。第一次睇嘅时候咧，你会唔知道紫苏酱咩嚟噶？咁样系咪？其实咧就好简单。食起身嘅话咧，就确实系有少少紫苏嘅味道嘅。咁我个人觉得会有少少即系送饭啦，系咪？送面啦呢啲咯，系咯。其实佢同腐乳都系有咁样嘅同样嘅作用啦，就系、是、当你觉得口寡寡，觉得今日个菜唔系好啱你心水嘅时候咧，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点开我们的1059的商品橱窗看看哈，有没有一些自己心水的产品是想要买的，那都可以帮助我们支持一下我们。波波，欢迎你点首女方的听不到的说话，我一阵看看有没有先哈。徐元话来一首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客啊 ，OK 冇问题，肥敬欢迎你啊，国语歌之日，哈哈哈哈，其实好多时候都是吓，经典歌咧就系啲港星嘅歌啦，即系50-60年代，又讲错，60-70年代、70-80年代嘅时候咧，嗰啲歌会比较嘅经典啲，咁啊，当然吓嘛，亦都会有啲国语歌啦，好似刚先徐元点嘅嗰首齐秦嘅《你的样子》吓，咁我哋听翻首啦，都系直播间朋友仔点嘅，就系张学友嘅《夕阳醉了》。张学友出现喺我哋直播间嘅频率都好高吓，一齐嚟听听啊！呢首歌边个点噶？出嚟认领一下。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系啦，咁啊，大眼睛点解呢首歌？
2: 随缘可能系打错咗一只字啫。黄三笑话咧，好中意听声音，但系咧，应唔应该叫我安静的嚟啊？我几

之后叫你安静的离开啊，冇呢咁嘅事啊，你绝对系冤枉我嘅，系或者你可能想听安静的离开呢首歌系咪啊？呢首歌好熟口面，边个嘅咧？系啊，我你该不该安静的离开系嘛？呢首歌系咩歌嚟嘅吓？有冇人知道咧吓？直播间有冇朋友仔知道啊？呢首歌，嗯，好嘅，咁啊，成方面系去到咗15:20啊！我发现啦吓，如果系要上班咧，直播咧时间真系会过得好快嘅。啊，同大家听听歌啦，倾倾偈啦，咁样，两个钟又过咗去啦。呢首歌系啦，咁啊，夕阳醉了系嘛？郭富城。咩啊？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又有少少似系阿杜嘅嗰首，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系咪咁？系OK， 咁啊，马上嚟另外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直播间朋友仔随缘点嘅，那英嘅《白天不懂夜的黑》哈，呢首歌都系好经典嘅一首歌嚟嘅，咁啊，一齐嚟听听啊，都属于系那英嘅代表作之一啦。当然，咁啊，江喉嘅歌啦好多啦，系咪啊？咁啊，听翻首啊。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被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系啦嘛，呢首歌亦都系随缘点噶。咁啊，今日咧，好多时候咧喺下午嘅2点到4点点歌能够播出嘅几率咧会大啲啲嘅。咁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咁啊，爱家1059 GYGB 1059荣誉双城嘅直播间嚟到我哋呢度咧，就可以同主持人咧面对面交流啦，喺屏幕当中啦，可以讲出你嘅有趣嘅事情啦，同直播间嘅好多位朋友仔咧一齐去交朋友啦，等等吓，都系我哋依家。比较经常会同大家交流啦，同埋线上咧见面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你喺收音机旁咧听到我嘅声音嘅话咧，不妨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 GYGB1059 荣誉双城嘅呢个视频号，睇睇我究竟系点样嘅，咁各位主持人又系点样嘅。好啦，咁啊，剩低嘅时间啦，一齐嚟听听啦。由大眼睛点嘅女方嘅呢首《听不到的说话》。一齐嚟听听，咁啊，半年翻嚟继续会有外加音乐。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7: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6: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8: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6: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9: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12: 外加1059，外加音乐，继续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时间就好快过得，还有半个钟的咁上下的时间，会跟大家倾倾偈，听听歌。直播间也成了不多朋友仔的了，有鱼在这里，是吧？随缘也在这里，大眼睛都撇了，红日都拜拜了，波波都撇了，波波那首听不到的说话，是不是？肥劲都是看两眼就走嘅啦，但唔紧要吓，多谢大家支持啦。我认为咧，即系大家咧，无论收听时间系点样啦，只要入咗嚟啦，都系叫做同我哋系有见过面啦，搞个朋友咁样嘅，系咁啊。继续嚟听歌咧，冇人点啦。咁啊，现时嘅话咧，就我送俾大家。咁啊，呢首系嚟自香港歌。乐队系啦，咁香港乐队 Mister 嘅一首歌叫做《森林》啊，呢首歌咧就好有陈奕迅嘅感觉。当然，Mister 嘅呢个乐队啦，佢本身佢嘅主唱咧就被人即系誉为系陈奕迅嘅另一个版本，好似啊，大家听听。

0: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咧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3: 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嘅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嘅江水，郁郁葱葱嘅山林。仲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4: 外加1059，外加音乐。李守王、飞叶倩文合唱《明天会更好》。揾过啦，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咧有两个版本，系啦，咁但系咧就冇王菲同埋叶倩文合唱嘅，同埋咧就因为呢首歌咧佢好少话会作为一首好单独嘅歌嚟，系出现喺公众视野度，当然都会有，但系咧佢通常系用喺边啲情况咧？会系节目嘅尾声啦，系咪？系咪明天会更好啦？咁另外可能会同一啲嘅歌曲有串烧嘅，佢只系。咁多首串烧歌曲当中嘅其中一首吓，当然呢首歌咧好积极嘅，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就真系结束节目嘅时候啦，或者喺呢个表演结束嘅时候咧，都会用到佢啊嘛，作为我哋嘅结束歌曲嘅代表住一种希望啊嘛，系咪？明天会更好，系啦嘛，时间15:42吓，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咁啊听翻首周深嘅歌咧，咁周深咧最近咧亦都系喺度开紧演唱会吓。广州啦、深圳啦，基本上啦，喺我哋广东开演唱会嘅概率都好大啊。点解我会记得呢？因为我哋有同事呢，系应该系呢两年嘅时间入边，呢一两年嘅时间入边去咗好多次深圳啦、广州啦、去听周深嘅演唱会嘅。系啊，但系呢，我觉得佢嘅演唱会系值得听嘅。点解？因为佢好有实力嘅一个歌手，听佢嘅演唱会就系一种享受啊！佢嘅歌咧好稳定啦，同埋佢嘅听大家讲吓，听粉丝网络上边嘅粉丝讲咧，就都好稳定咯，系咯，就成场落嚟咧，你会觉得哇，简直就是听觉盛宴啊，会有这种感觉吓。咁啊，事不宜迟啦，马上嚟听下佢呢一首《起风了》啊，好出名嘅代表作嚟嘅啊，开头就已经。知道呢首歌点唱了。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爱家1059，爱家音乐，欢迎唔见咗嘅电饭煲同埋波波啊 ！Hello， 你哋好啊！点解你嘅名咁？咁有趣嘅，唔见咗个电饭煲，咁有冇唔见咗个镬铲啊？唔见咗隻碗有冇呢？点解会起呢个名嘅？唔见咗个电饭煲，一眼就令人记住咗你啦吓。系咁啊，江仙波波，你点嘅嗰首吕方嘅歌已经播完咗，你有冇听到啊？有冇其他歌需要播？咁啊冇嘅话咧，就等我系啦，咁啊放一首咧就好。好抒情嘅，亦都系昔日嘅情侣啊，一齐唱嘅歌吓。李宗盛同埋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吓，两位啦实力唱将啦吓，亦都喺佢哋嘅感情当中啦吓，创作咗非常之多嘅歌曲出嚟嘅，系。因为有佢哋嘅爱情嘅挫折，我哋先至可以听得到咁好嘅歌，系咪啊？哎呀，真系过分啦吓！但系唔紧要吓，咁啊，虽然咧就时间过咗好耐，但系歌永远都系经典，永流传噶嘛。所以我哋马上嚟听下呢首由李宗盛同林忆莲一齐合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

0: 每一场直播啦。
1: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2: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3: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2: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3: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2: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1: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1: 哦，
2: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3: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1: 好，好。
4: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面。
1: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0: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3: 呢一刻，
1: 呢一刻，
5: 你需要我哋，
4: 你需要我哋。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梦，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6: 救命啊！
5: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好方便，粤拼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拼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被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7: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6: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7: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6: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

0: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1: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咗5月6日星期三嘅下午17:06啊，欢迎大家收听 FM105.9下午5点到5点半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我系今日嘅主持赵敏啊。今日嘅天气啦，都系麻麻地嘅，望出出边啦，现正啦就灰蒙蒙一片吓。咁啊，其实啦就嚟到咗呢一个嘅春季啦、夏季啦，你会发现啦吓，佢哋唔会有系秋季或者冬季嘅天气咁稳定吓，咪时不时会有长雨啦，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吓。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其实今日白天咧都系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方面系22到28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60%到90%嘅，而预计7到8号，亦即系明天同埋后日啦，咁啊受西风波动同埋越冷空气嘅影响啦，我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到9级嘅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提醒翻大家啦吓，现正嘅话咧都系强降水啦，同埋强对流多发嘅季节啦，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啦、雷电啦、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嘅灾害风险啊。系啦，咁啊雨时能见度会比较差啲，道路湿滑吓，注意交通出行嘅安全啊。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国际高贵南药全产业链基地在乐城镇正式开工的。作为高腰区重点特色产业项目，该基地规划用地22亩，将建设综合楼、3栋标准化生产厂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重点布局肉桂加工、肉桂油生产等核心业务，搭建专业化、规范化的南药加工生产平台，进一步保齐区域南药精深加工短板，夯实高腰区南药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基础，助力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日前金利镇执法队在夜间突击执法行动当中，查获3辆非法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经查实，司机彭某某是未取得相关核准受纳手续的情况之下，擅自将海口社区附近西江边的一处空地设为建筑垃圾的弃置场，雇佣司机陈某某、唐某某驾驶车辆运输建筑垃圾到此处临时堆放机倒埋嘅，咁啊，执法人员咧当场系固定违法证据啦，依法管控涉案人员以及车辆，责令涉事人员立即清理违规堆放嘅垃圾，及时消除环境影响，恢复场地原貌。5月5号啦，高腰辖区系迎嚟咗返程嘅高峰啊，系咪大家翻到屋企未咧？吓，咁啊睇翻一下啦，咁啊喺假日期间，我哋高腰嘅道路嘅情况又系点咧？嗱，高速嘅出入口啦、西江大桥啦、省国道啦等等重点路段嘅车流系有回升，但系都系通行畅顺嘅，未出现一个特别拥堵嘅情况吓。咁啊，点解咧吓？因为咧高腰交管部门咧系提前研判、科学报警，咁啊全员下沉路面，喺关键节点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密巡查啦，快速处置突发啦，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啦，保障群众安全返程嘅。所以大家咧，你会发现，今日假期啦，经过我哋高腰啦、肇庆啦，或者嚟我哋高腰肇庆玩咧，都会发现，哇，系道路好畅通吓，端州嗰边又系啦，高腰好多嘅，经过高腰嘅好多高速公路都系啦，即系会塞嘅，但系咧佢唔会塞到好似以前咁严重啦。你会发现咧，网上边一啲嘅抱怨嘅声音都少咗好多啊，有冇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个都系吸取过咁多嘅经验啦吓，就会总结出嚟咯。希望我哋以后咧节假日咧堵车唔会成为我哋烦恼嘅问题之一啦。即是高腰区南兴四路港口路路段将会设置为交通秩序严管路，大家一定要记得了。

0: 南兴四路港口路路段。高于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严管路的起止点设置严管路的公示牌，严格依法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停车和闯红灯等突出重点违法行为。虽然我们在严管路那里肯定是要更加的遵守规则，但我觉得呢不单止在严管路，在哪一条路那里你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是不是？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啦。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3: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5: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0: 翻到嚟留意一下省内方面嘅动态先。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啦，将会喺今日公布，5月7日，唔好意思，时间就睇错咗吓，即系听日公布吓。咁啊，考生啦可以通过普通专升本报名系统查询考试成绩。5月5日啦，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的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日，亦即系5月1日到5月5日，全省接待游客是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嘅，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咁啊，你呢个五一假期有冇睇电影咧？嗱，好似有几部电影嘅评价都唔错吓，我打算咧吓，等大家咧都睇得差唔多啦，冇乜人嘅时候咧，我先去睇。点解？通常呢个时候咧，可以拣到个比较靓嘅座位啊。如果系你喺一啲热门嘅节假日嘅时候咧去咧，咁当然唔系唔好啦。不过咧就好容易会俾人买晒咯，即系中间啲嘅睇得舒服少少嘅位置啊。我嘅做法就系咁样啦。咁啊。截止到5月5日嘅21点，2026年五一档5月1日到5日总票房含预售超7.54亿元，超去年嘅五一档吓。其中啦，广东省五一档嘅票房超1.49亿元，咁系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嘅省份啦。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咧，都系位居全国首位嘅。

月4号，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一共有两家博物馆入选的，都是位于广东，分别是深圳科学技术馆、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它的那个建筑奖获得两个建筑奖的两个博物馆。5号第139届广交会是圆满收官的，本届展

0: 会规模同境外采购商嘅到会人数都系创咗历史嘅新高，一共有31.4万名境外嘅采购商参会，超过3.2万家企业参展，同时举办超过600场嘅新品首发活动，发布嘅新品数增长27%。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大核调试阶段。
1: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我哋一起来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的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的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还有如果厨房通风不好的，天然气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的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他们。还有如果跟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1: 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 一

0: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五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1: 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的。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5月5号的13时06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在日前，我国塔里木沙漠公路光伏发电突破1500万度，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截至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5月5号，昨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双梁架设任务是圆满完成的，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怡泽是28-17击败英格兰选手肖恩麦菲的夺得冠军。这些新闻大家昨晚有没有被刷屏呢？吴怡泽由此成为了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也是继赵心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非常之值得开心。5号，梅伊昂中奔欧阳佳豪寻回世捷被披露，90后民警汪婷下运用 AI 人像比对技术，是成功找回了梅伊昂失踪儿童中奔欧阳佳豪。目前汪婷寻亲工作

已经是累计找回了224名被拐儿童。近日针对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的事情，5号泉州市教育局就发布通报说，学校对涉事的学生和相关的教师是进行谈心谈话的，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另外亦都是网络上面的舆论，针对近日网络上面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在5号中山大学亦都是发布情况说明，说学校是高度重视的，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近日 G324 次列车上面，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的时刻列车员丁阳即刻是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的，不到两分钟他就将水果吐了出来，呼吸和面色是恢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都要学一下这个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即是学了不一定要用得上，最好永远用不上，但是如果万一真的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他就是救命的了。近期有消费者就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没办法正常显示了，咁亦都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哇，这个背后竟然都隐藏住黑色的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的差评两日之内就可以删完的了。咁人民日报亦都是锐评发文话，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如果你是不敢直面差评的话，路就会越行越窄了。只有令到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可以令到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6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会是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等的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和执法力度，我们高腰亦都有。看回一下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即是陕西那边延安西安，西安至延安的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一小时以内。睇翻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特勤局特工4号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枪手系发生交火嘅。事发之前，副总统曼兹的车队刚驶过交火区域，目前暂不清楚枪手系咪针对总统特朗普或者系曼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叛国者的资产。好了，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先了，接下来听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死仔啊，又考得这么差，看我不打死你了。
8: 离婚？你夠膽離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9: 死老嘢啊，我同你講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10: 經常性谩骂恐嚇亦都係家暴，家庭暴力唔再係家務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請你馬上離開施暴者，立刻報警或向單位、村委會、居委會、婦聯等機構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8: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7: 不可能。
8: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9: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0: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7: 什么？2030年？
1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8: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1: 魏红，魏红，起床啦！
7: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我系城市嘅美容师，保证城市嘅干净系我嘅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哪里需要我，我就会去哪里。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

0: 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

0: 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

0: 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送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

0: 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

0: 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你的双手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
1: 嗰个夏姬呢，嗰阵已经四十几岁啦，美人迟暮，亦想搵翻个人嚟依靠。咁夏姬就真系去求楚庄王，话要翻翻郑国，想办法呢嚟到接翻丈夫嘅尸首翻嚟安葬。嗰个楚庄王就心软，就放咗夏姬去郑国。屈无见夏姬走咗啦，佢就即刻启奏楚庄王，话佢同郑国嘅大夫有旧嘅交情，不如就由佢去郑国，托人同晋国交涉，将晋国嗰个俘虏孙恩嚟到换翻王子谷臣同埋相老嘅尸首。楚庄王就自然应承佢啦。咁个屈武呢，就果然千方百计将楚庄王个仔谷臣嘅尸体同埋相老嘅尸首换返返嚟。楚庄王呢回呢就得返自己嘅仔嘅尸首，即楚国呢就少咗一员大

完夫妻百年偕老永不分离，这郑国不是藏身之地，我仲系同你远走高飞罢啦。不如我哋听日就去晋国，从此我再唔做官啦，悠游过日算啦。第日，屈无就带埋夏姬走咗去晋国。晋国呢就啱啱喺邲城被楚国打败咗，一知道个屈无嚟到投奔，哎呀，十分欢喜啦。因为屈无呢个人啊，喺楚国系文武相传嘅人物嚟嘅。晋国得到屈无嚟呢，咁咪足以对付楚国噶嘛。但系个屈无呢就打算以后乜都唔做啦，只系想留喺晋国。夫妻悠游过日子就算啦。屈无就写咗封表章，托人带翻去楚国呈俾楚王，话自己呢就确系好爱夏姬，依家娶咗佢为妻，因为怕君王怪罪，所以暂时留喺晋国，就请君王原谅。嗰、那个楚王见到呢封书信呢就嬲啦，堂堂楚国一个出名的大夫，居然为了个女人连国家都不要，走出去仇敌之国晋国来到住，那就得了的。楚王就即刻找埋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两个来到商量。公子婴齐呢，因为屈无曾经反对将新女的地方封给自己，所以就怀恨在心。公子侧呢本来就喜欢个夏姬㗎嘛。又系因为屈无反对所以就娶唔到。哦，依家见到原来屈无自己娶咗夏姬去喎，个心就十分唔忿气呢。两个人就夹埋对楚王讲，屈无背叛楚国最大恶极，就劝楚王呢将屈无留喺楚国嘅家属亲戚满门抄斩。嗰位死咗嘅大将商鲁，因为佢老婆夏姬系同屈无一起投奔晋国噶，亦满门抄斩。唉，屈无同夏姬两个人私奔呢，就累到两族几百人无辜丧命，两家嘅财产亦俾公子婴齐同埋公子侧呢分晒。咁后人评论呢件事呢，就话屈无为咗个女人不顾一切走去晋国，确实系唔啱，系为人所不齿嘅。但系呢，楚王敢嚟对付佢个族人，滥杀无辜，亦都系冤案。咁屈无喺晋国知道呢件事之后呢，就发誓要报仇，写咗封书信就托人带俾公子婴齐同公子侧，话你两个公仇私报，滥杀无辜，呢个血害心仇，我一定唔放过你哋，唔使几耐你哋就知道啦。果然屈无啊，后尾搞到楚国啊狼狈不堪咧。呢件事呢就下回再讲啦，而家呢又要先讲一个楚庄王。楚庄王喺邲城打胜仗返去之后呢，就大赏群臣，就升咗呢个五参嘅官。呢位力排众议，劝楚庄王同晋军决战，喺邲城击败晋国嘅五参。佢嘅后代啊，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伍子胥。咁嗰位凌云孙叔敖呢，因为最初佢唔想同晋国打主张退兵㗎嘛。咁好在伍参劝住楚庄王，咁先打赢咗邲城之战。孙叔敖就十分惭愧，责怪自己几乎误咗国家大事，心情忧郁，得咗个病，无奈就去世了。孙叔敖临死嗰阵呢，就吩咐佢个仔孙安

就话为父就要离开人世啦。我有张遗表，你即刻攞去呈现俾大王。我死咗之后啊，大王如果封你官爵，你千祈唔好接受。知子莫若父，你系个碌碌庸才，俾你做大官，你都冇本事做嘅。千祈唔好学人哋咁鉴硬逼入官场，你不如返返乡下耕田种地好啦。如果大王念在我有个功劳，要分封土地俾你，你呢最好就推咗佢米要。如果大王一定要封俾你，咁你就揀个冇人要嘅最穷嘅地方，就要沉幽嗰个地方算啦。嗰度冇人嚟争，仲可以留俾子孙受用。你千祈记住记住。讲完呢，呢位忠心耿耿嘅令尹孙叔敖就与世长辞啦。我孙安呢就攞住父亲嗰张遗表，即刻去呈俾楚庄王。嗰张遗表就系咁写嘅，佢话臣系个田野农夫，得到君王提拔做咗令尹，知自己才能有限，咁多年嚟未曾为楚国做过更多嘅事，实在系辜负大王嘅期望。如今臣不能侍候大王啊，有两件事嚟到请求大王。臣只有一个仔孙安，佢虽然为人老实，但系冇乜本事，唔系当大夫嘅人才嚟嘅，就请大王由得佢回乡务农啦，唔好俾佢留喺朝中滥竽充数。另外，晋国系一个大国，几代称霸中原，呢一次邳城大战，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是晋国元气未伤，我们亦是胜得侥幸。大王千万不要轻敌啊，楚国年年征战，百姓日子难过，望大王体念民情，息兵安民为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望大王明察。楚庄王睇完孙叔敖嗰封遗书，眼泪都忍唔住流落嚟。唉，凌云临死仲念念不忘国家大事，真系难得嘅忠臣啊！可惜寡人无福分，苍天带走咗寡人嘅好灵魂啊。楚庄王亲自去孙叔敖屋企，摸住孙叔敖嘅棺木放声大哭。文武官员呢个个都尊敬灵魂嘅为人，亦都伤心落泪。咁呢位孙叔敖呢确实系难得，自己身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只系得一粒仔，自己死啦，不但冇要求封官赐爵，仲要自己嘅仔返乡下耕田，唔好做官，唔好压住个位。咁佢呢种咁嘅品德就确实值得称重。孙叔敖死之后啦，楚庄王就派公子婴齐嚟到做令尹。楚庄王呢本来呢就想封孙安做大夫嘅，至嗰位孙安呢就话自己冇本事，父亲有遗言，叫自己唔好做官返去耕田，所以呢就一定要离开京城返返乡下。楚庄王亦只好应承佢。咁孙安就带住家眷就返返去乡下。日子耐咗啦，朝中大夫呢亦逐渐忘记咗呢位老令尹嘅子
孙啦。嗰阵楚国有个好出名嘅艺人，叫做幽盲，佢系姓盲嘅，因为佢系做戏嘅。咁做戏呢，旧时咧叫做幽灵，或者叫做排忧，所以呢啲人就叫佢做幽盲。呢、这个幽盲呢就专做小丑，唱歌跳舞做戏讲笑话都十分本事。那个楚庄王呢就好鍾意佢，成日都留佢喺宫中嚟到消愁解闷嘅。有一日幽盲呢就去咗第树路经乡下，碰到个孙安，见到个孙安呢一身粗暴衣服，保完又保，着住对草鞋就烂到脚趾公都怼出嚟咁滞嘅，就担住一大担柴，就喺山上落嚟，气喘如牛，满头大汗，一味喺住透大气。幽盲就奇怪咧，就截住佢问：公子点解落魄到咁嘅地步啊？孙安就话：我父亲虽然系做大官，一向廉洁奉公。过身以后冇一亩田地留低，亦冇一分银钱流落，一头家都靠我嚟支撑，唉，唔辛苦啊点过日子啊。幽盲听到咁讲就十分感慨，唉，忠良后代咁快就俾人哋唔记得晒，唉，真係人情冷暖啊。幽盲就安慰孙安：公子你安心喺度先，大王唔使几耐就会嚟搵公子㗎啦。个幽盲返到京城呢，就即刻练习孙叔敖嘅言谈举止。咁孙叔敖在世嗰阵呢係当令尹，咁幽盲就成日喺宫中㗎嘛，所以呢同个孙叔敖呢好熟嘅。经过三日三夜嘅练习，哈哈，唔单止话动静嘅似足孙叔敖，连讲嘢嘅声音神态都学到足。幽盲呢仲借咗一套灵韵嘅官服返嚟，又搵咗个同行嘅艺人嚟到帮手，叫佢呢就装扮楚庄王，自己呢就扮孙叔敖。两个人又练习咗一轮，即係好似而家排戏咁呢，练到熟晒啦。有一日楚庄王喺宫中宴客，就叫幽盲唱戏嚟到助兴。嘿，机会嚟啦。幽盲呢就即刻入到里面，着起灵韵嘅官服，就扮做孙叔敖，就叫个帮手呢就着起一件国军嘅戏服，就扮做楚庄王。好啦，好戏开锣啦。嗰、那个幽盲呢个样呢虽然唔似孙叔敖啊，即言谈举止神态似到十足，连把声都学到似晒嘅。一出台啫，睇戏嘅人就哇一声，哎呀，成个灵魂孙叔敖翻生咁喎。台下一赞叹，台上扮楚庄王个帮手呢就出台啦。一见到台上嘅孙叔敖呢，就追上前嚟讲：哎呀，孙叔敖，乜你仲喺度啊？嘿，咁耐冇见到你，寡人十分想念你啊，你快啲快啲跟随寡人入宫商议大事。哎呀，大王，我唔系孙叔敖嚟㗎，我个样生得似佢咋，孙叔敖早已经去世啦，乜大王仲记得佢呀？记得记得，孙叔敖忠心耿耿为国立咁大功劳，寡人点会忘记佢呀？唉，你既然係咁似孙叔敖，好啦好啦，咁你就留喺寡人身边做官吧啦。大王既然咁重用小臣，小臣就十分感激，知小臣家有老妻，最懂得人情世故嘅，请大王稍后片刻，等小臣同老妻商量过就即刻嚟拜见。

见大王啦、跟住幽梦就入场啦，然后又出军翻嚟。大王，小臣同老妻商量过啦，佢唔俾小臣做官啦。诶、做官都唔俾都有嘅。系啊，我个老妻话，佢听到有人唱啲歌仔啊，听完之后啊，就唔想俾我做官啦。乜嘢歌仔啊，听完啊连官都唔想做嘅，你唱嚟俾寡人听下。幽梦就唱啦。原来呢，嗰首歌呢咁讲法嘅。人人都称赞话清官好，我话清官都唔好做。贪官污吏就满屋金银财宝，

0: 不信啊，你睇睇孙叔敖，可怜儿孙贫穷老道，唉，既无粮食又缺柴草，皆因君王不念旧功劳，教人怎敢把清官做。楚庄王本来一见个幽梦就扮成孙叔敖咁样上场，就諗起灵魂生前嘅事，咁已经有几分心酸㗎喇。一路睇落去，听到幽梦唱嗰支歌仔，句句都打中自己。幽梦啲长戏未做完啫，楚庄王就起身讲，好啦好啦好啦，寡人知错啦。孙叔敖嘅功劳寡人未敢忘记。楚庄王就即刻派幽梦去乡下大孙安入京城。过两日，嗰、那个孙安一身破破烂烂就嚟到拜见楚庄王。楚庄王一见到佢咁样，个心就十分不安。咁呢，孙安呢是遵照孙叔敖的遗言，自己要回乡下不肯做官的。知咁噃，亦不能够人一走茶就凉，理都冇理佢啊。咁啊，确系对唔住呢个忠心耿耿嘅老灵魂噶。所以楚庄王就问：乜原来你咁贫穷嘅咩？幽梦就插嘴啦。梗系啦，孙叔敖廉洁奉公，一心为国，有乜办法唔穷啊？楚庄王呢就想封孙安做官，孙安就点都唔肯。楚庄王就话：好啦好啦，既然系咁，我就封一座大嘅城池俾你嚟做封地啦。孙安又一味推辞，楚庄王就话：唉，寡人主意已定，你唔好推迟啦。孙安就讲：既然大王念在先父曾有过的多微劳，一定要封地俾小臣，就请大王将沉幽个地方封俾小臣，小臣就万分感激啦。唉，沉幽咁偏僻贫穷嘅地方，封俾你有乜用啊？大王，先父曾有遗言，就算大王封赏，最多只能够要最穷嘅沉幽个地方。楚庄王冇办法啦，只好就将沉幽个地方封俾孙安。咁沉幽呢，确系最穷、最偏僻嘅地方嚟噶，当时都冇人肯要嘅。之正正是因为冇人睇得上眼，所以呢以后呢亦冇人再去争个地方喎。咁孙安子孙世代呢就安安稳稳喺沉幽过日子。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各位幽盲，嬉笑怒骂之间讽刺楚庄王呢件事，后人对佢十分称赞，话佢能够仗义直言，敢于讽刺个楚庄王为宣安抱不平。那个楚庄王呢，封赏完宣安之后，

忽然间呢，大夫嚟到报告，郑国派人嚟求救。原来呢，晋国喺邳城打败仗之后，成肚气呢就放晒喺郑国身上，就话郑国帮助楚国嚟到打佢，所以呢就趁住孙叔敖死咗，乘机就去攻打郑国。咁楚国同郑国系结盟噶，咁明知道晋国打郑国呢，矛头系向住自己。楚庄王就召集大臣嚟到商议，想出兵去救郑。公子侧就话：而家中原诸侯同楚国友好嘅就系齐国，同晋国友好嘅系宋国。宋国一直都死心塌地追随晋国嘅，我哋与其救郑国呢，就不如突然出兵去攻打宋国。咁晋国呢，就必然要救宋国嘅，咁自然就可解郑国之围啦。楚庄王一谂，系就系好。不过自从夜几年前楚国喺宏水之役打败咗宋国，连宋襄公都打伤咗，咁后尾宋国呢，就虽然系依附咗晋国，但系一直都冇得罪过楚国噶噃。咁而家无端白事去攻打宋国，又冇乜藉口啊，就怕天下人会非议。嗰位公子侧就话：派使者送礼嚟到俾我哋，知我哋楚国呢都未曾派过使者去齐国，派使者送礼嚟到俾我哋，知我哋楚国呢都未曾派过使者去齐国。而家君王可以派一位使者去齐国，去齐国一定要路经宋国噶。我哋就故意对宋国怠慢，事先就唔通知佢，唔好写过境文书。咁宋国如果对我哋嘅使者无礼，咁我哋就可以藉口去攻打佢啦。如果宋国怕咗我哋，俾我哋嘅使者通过，咁我哋就可以进一步要宋国同我哋结盟，咁就可以收复宋国啦。楚庄王一谂，好喎，呢个办法好，不过要派个有胆量嘅人去当使者，边个去好呢？公子侧就话啦：呢件事只有大夫申无畏可以担当。各位申无畏呢，就是当初楚庄王接位嗰阵，成日匿埋喺皇宫饮酒作乐。佢系第一个去见楚庄王，话楚国有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各位大夫，楚庄王呢就即刻派人叫申无畏入朝，将呢件事交代俾佢。申无畏就话啦：按照两国嘅规矩，要路过国境，一定要有封过路文书俾宋国国君先过得去嘅噃。连文书都冇，就系有意侮辱宋国，佢一定唔会放小神去嘅。楚庄王又有啲唔高兴啦：诶，你咁怕宋国嘅呢？少少一个宋国，点敢阻拦我哋堂堂楚国嘅使者？申无畏就话啦：大王唔知道啊，当年楚国同诸侯会盟嗰阵，宋国亦嚟参加，因为宋国国君违令，小臣曾经逐咗佢嘅仆人杀咗，故此宋国啊最恨小臣嘅。如果呢次又冇过境文书，佢就更有藉口，一定会杀咗臣。楚庄王就讲：哦，咁啊好易嘅啫，你就改个名叫新州咁就得啦。大王，名可以改，知个样啊认得㗎嘛。楚庄王听到感觉就更加嬲啦：唉，咪讲咁多啦，

你去啦。申无畏又冇办法啦，只好领受重任。嗰晚佢翻到屋企呢，就对个仔申西讲啦：，唉，为父呢次去齐国出事，路过宋国，必死无疑噶啦。我死之后，你要请求君王为我报仇，记住啊！第二日，申无畏就带埋个仔上朝辞别楚庄王，对楚庄王讲：为臣尽忠为国而死，死亦系分内事。臣有个仔申西，就拜托俾大王啦。楚庄王就话：唉，你放心啦。如果宋国杀咗你，寡人就兴兵伐宋，为你报仇。申无畏就即刻起程去宋国。一到咗宋国，守关边将呢就知道系楚国嘅使者，就请申无畏攞出过路文书嚟。咁本嚟经过人哋嘅国家，按照规矩都要有封过路文书先得噶嘛。知呢回楚国是有意挑起争端，申无畏就讲：我奉楚王之命出使齐国，只有聘齐嘅文书，冇借路文书噶噃。边关首相当然唔敢放行，就留住申无畏，飞马去报俾宋国国君知，睇下点处置好啦嘛。嗰阵宋国当权嘅大夫，叫做华元，佢就讲：楚国呢次派使者去齐国，故意连借路文书都唔俾我哋，分明系当我哋宋国系楚国嘅一部分。我哋不能咁下气迁就佢嘅，不如即刻押解使者嚟见主公。嗰个宋国国君宋文公，佢提起楚国就惊啦。哎呀，楚国横蛮无礼，得罪亲佢，佢会打过嚟噶噃。算啦，算啦，不如就放佢过路去齐国算啦。主公，咁唔得噶，楚国呢次咁放肆，如果我哋都忍让佢，咁佢必然得寸进尺，唔使几耐，一定嚟到逼我哋割地，咁落去宋国非亡国不可。宋国国君呢就下令带个使者申州入嚟。华元一见面，哎呀，乜原来系你？乜嘢申州啊？你明明就系申无畏，改咗个名字想呃我。既然你个样子就化咗灰都认得㗎嘛。当年你曾经下令杀咗宋国国君嘅随从，今日又是故意嚟到侮辱宋国，你以为改个名字就可以过关嘅咩？哼，堂堂楚国何必派你啲咁怕死嘅人做使者？嗰个申无畏见到俾人哋拆穿啦，明知道好难甩身，横早免不了一死，亦都破口大骂：哼，我怕死，我就唔敢嚟。嚟就要话俾你知，今日你胆敢侮辱大国使者，唔使几耐，楚国大兵一到，灭咗你宋国，将你君臣两个斩为肉掌。我宋国大夫华元呢，就即刻下令推出斩首，将楚国嘅随从通通赶扯，将申无畏带去齐国嘅文书同礼品烧晒佢，咁嗰啲随从呢就走返去楚国去报俾楚庄王知啦。嗰阵呢个楚庄王啱啱喺度食緊饭，一听闻话申无畏被宋国杀咗，连筷子都掉埋，一啖饭都食唔落，即刻就召见公子侧，封佢为大将，叫佢统帅兵马去讨伐宋国。楚庄王仲亲自督师，带埋申无畏个仔申西喺身边做将军。咁个申无畏呢，四月份就俾宋国杀咗，九月份啫，前后唔够五个月，
楚国大军就已经攻打入宋国，将京城围到实。楚庄王就下令在东南西北四面一起来到攻城。嗰阵呢啲城墙呢就好矮㗎嘛。所以楚庄王呢亦下令将攻城嘅兵车呢上边整个架，整到好似城墙咁高，咁骑喺兵车上边呢就可以望到城里面嘅动静㗎嘛。宋国京城大夫华元一面指挥军民死守，一面就派人去晋国求救了。本来呢宋国呢一直是最拥戴呢个晋国的，同晋国是最亲的嘛。呢回有难来到求救，救兵如救火，晋国呢就应该即刻派兵去救的啦。即晋国呢有个为难之处嘛。我晋国国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因为宋国呢一向死心塌地拥戴自己㗎嘛，呢回有难如果唔出兵去帮呢，咁就讲唔过去㗎。而且宋国如果亡咗国，咁呢对晋国十分不利㗎嘛。但係要出兵去打呢，啱啱喺避城俾楚国打败，心有余悸，又怕唔够楚国打喎。所以就硬是揸唔定主意，派兵去救好呢还是揸唔知好呢？有个大夫就献上一计，他说楚国同宋国相隔两千里路，楚国呢次去打宋国长途跋涉，粮草一定唔支持得咁耐嘅。如果我哋派个使者去安定宋国嘅军心，诈假医就话我哋派大军去救啦，咁宋国嘅士气就一定高昂。只要佢哋能够顶得住几个月，咁楚国呢粮食食晒，自然会退兵㗎啦。咁我哋就等楚国退兵一阵，我哋然后先出兵去。咁一来就唔使同楚国打仗，避免伤亡，又可以收到救宋国嘅功劳，一举两得嘛。不过呢个使者要好有名望嘅，咁宋国先至肯信㗎喎。而且呢位使者要冒好大风险先入得到被围困嘅宋国京城啊。咁晋国嘅大夫蟹阳即刻就自告奋勇要求去担当呢个使者。呢位蟹阳呢在晋国好有名望的人物来的，他自告奋勇去，那就最啱啦。蟹阳即刻换过一套民间百姓的衣服，就冒充是宋国人，就打算混入宋国京城。点知就被围城的楚国军士呢就发觉的口音不对路，就捉了他回去见楚庄王。楚庄王一认就认得蟹阳是晋国有名的大夫，知道他一定是去见宋国国君商议大事的了。楚庄王亲自审问，要蟹阳招供。蟹阳一味不出声，讲来讲去一句说话，晋楚是仇敌，要杀就杀起啦，乜都唔好再问啦。楚庄王呢就派人将蟹阳身上的衣服除下落嚟，仔细嚟啲搜查，果然呢喺里面藏着一封国书，係叫宋国死守等候晋国救兵嚟救。嗰阵楚庄王攻城呢亦攻得好辛苦，就想利用蟹阳叫佢劝宋国投降。楚庄王就对蟹阳讲，而家宋国京城就快要攻破㗎喇，寡人就唔想杀戮太多。如果你对宋国嘅官兵讲，话你係奉晋国国君之命嚟报信嘅，话晋国自顾不暇，冇办法派救兵嚟救啦。咁守城嘅官兵知道晋国唔派兵嚟呢，一下就会投降㗎啦。咁事成之后，寡人就将宋国
交俾你嚟管辖睇啦。

那蟹羊一尾不出声。楚庄王就话啦，你再唔应承，而家就杀咗你。那蟹羊呢，本嚟就已经把心一横啊，准备斩头㗎啦。之后諗到自己死咗唔紧要噃，即冇人传话俾宋国知，岂非误咗大事？蟹羊呢就应承去呃宋国。楚庄王见到蟹羊肯啊，就叫啲军士呢就带佢上兵车，就企喺兵车嘅架上面，叫蟹羊大声对守城嘅官兵传话。点知那个蟹羊呢突然间大声嗌：我系晋国嘅使者蟹羊，俾楚国捉咗啊！要我呃你哋投降啊！你哋千祈唔好上当。我哋主公已经准备亲自统领大军嚟解救你哋㗎啦。你哋只要死守，唔使几耐晋国救兵就到啦。宋国嗰边的军民一听，嘿，三军将士精神振奋。楚庄王呢就喺下边一尾蹬脚，即刻叫士兵将蟹羊绑落嚟，一落到嚟就闹佢：你呢个人不守信义，你应承寡人去劝宋国投降啊嘛，而家你突然间改口，你哋咁嘅人留嚟有乜用啊？同我推出去斩！蟹羊就十分淡定咁讲：系。杀咗我亦应份，只要话我不守信义，咁讲法就错咯。我系晋国大夫，我奉晋国国君之命，劝宋国坚守城池。如果我唔想办法将国君呢番说话报俾宋国听，就系我冇尽责，就系我对晋国不尽忠，对国君不守信。唔知道大王对楚国嘅大臣系要佢哋忠于楚国呢，还系要佢哋接受敌人嘅封赏，对敌人守信用呢？楚庄王听到佢咁讲，一时真系无言可对噃。又见到底下嗰班大臣呢，个个都好敬重蟹羊，咁不怕死。楚庄王呢亦都怕。如果杀咗蟹羊，会伤咗自己的大臣之心啊！所以楚庄王就话：好，你仲算系个忠臣，忠臣不怕死，寡人亦唔会为难你。跟住就叫人放咗蟹羊翻且。咁宋国京城嗰边呢，军民听到蟹羊咁讲，以为就快有救兵嚟啦嘛！真係个个信心百倍，坚守城池嚟到等候救兵。楚国呢就攻嚟攻去都攻唔入。元帅公子侧呢就派啲军士担啲泥泥，冧成一座座山仔咁，比城墙仲高嘅。咁叫啲军士呢企喺山顶上面，将城里面嘅动静呢冚唪睇到一清二楚。咁守城嗰个宋国大夫话完，见到咁呢，亦叫啲兵士呢担泥泥，将城墙加高。就系咁，由九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五月，楚国同宋国两军就对到实，足足打咗九个月头。咁宋国京城里面呢，粮食已经食晒啦。大夫话完呢，同百姓一样挨饥抵饿，话完就日夜去慰问军民，鼓舞士气。城里面嘅百姓呢已经饿死无数，有啲饿到实在冇办法啦，甚至将自己嘅仔女同人哋嘅仔女交换嚟到食。这个叫做逆子为食。即守城嘅军民呢就唔愿做亡国奴，宁死不屈，仲系齐心合力嚟到坚守城池。就系咁，一个小小嘅宋国
居然抵挡住呢个南方嘅霸主嘅进攻，打到楚庄王冇晒办法，退兵又冇面，攻打呢亦攻唔入，急到楚庄王就瞓觉都瞓唔着。忽然间，管粮草嘅官员嚟报告，话楚国大军咧只系剩翻七日粮食。楚庄王听到咁讲就叹咗口气：，唉，寡人南征北战，所向无敌，估唔到少少一个宋国咁难对付啊！嗰个楚庄王呢，第日一早亲自上到前线，爬上山顶嚟到睇，见到宋国守城嘅军士呢，防守得十分严密，冇乜缺口可以进攻。楚庄王就下狠心，即刻叫元帅公子侧嚟吩咐佢，听日就班师返楚国。第日啦，楚庄王准备离开啦嘛，点知俾个申西知道，申西就系申无畏个仔啊嘛，佢父亲临走嘱咐佢要报仇，咁依家见到楚庄王要退兵嘛，嗰个申西呢一跑就跑到楚庄王嘅马车前面跪低，哭哭啼啼嚟到讲。神的父亲明知道去死都判命出事齐国，大王亲口应承要报仇的嘛，今日怎能够失信用呢？楚庄王听到这样讲，心中惭愧，那是的，自己应承说要为申无畏报仇的，那现在无功而返就讲不过去吧。楚庄王只好下令停止退兵，即刻就找埋一班大将来到商量一点办。有个谋臣呢就提出来了，他说宋国之所以不肯投降，无非是因为想着我们粮食就快食完要退兵，如果现在我们下令在城外收足军营开垦耕地，咁宋国守城嘅军民一定以为我哋留一处唔走，咁佢哋必然惊慌，士气一定松散，到时我哋乘机攻城就可以打破佢城池㗎喇。楚庄王就下令抽一半军士出嚟，拆除城外面啲民房，又去斩树斩竹嚟到建造营房，仲开垦荒地，好似准备耕种咁。宋国守城的军民一见到咁，哎呀，死啦死啦，打咗咁耐粮食冇晒㗎啦，以为楚国呢亦顶唔住，就快会退兵㗎啦。原来佢哋想留喺度㗎，唔肯退㗎，唉，咁就唔使打，饿都饿死我哋啦。一时间军心散涣，事无斗志。大夫话完见到咁嘅情形呢，都十分焦急，即刻去见国君宋文公，就对宋文公讲：睇咁嘅情势，楚国啊打算长期留喺度围困我哋，咁晋国啊救兵咁耐都冇嚟，有啲靠唔住噃。如今国家亡在旦夕，冇办法啦。事到如今，不如等神冒险试一试。今晚就摸去楚国营中，去劫持嘅楚国元帅公子侧，逼佢嚟到讲和，咁或者仲有一线希望啊！话完咁做法呢，实在系九死一生，希望甚微。即除此之外呢，就冇到其他办法。咁个宋文公呢，见到咁呢，亦只好赞成，就嘱咐华元要小心行事。嗰晚三更时分，华元呢就换咗一身楚国军士嘅衣服，趁住风高月黑，叫人用绳就吊咗佢落去，一直就向住楚国元帅嘅中军帐嗰度摸入去。半路呢就见到巡营嘅楚国士兵过

0: 嚟啦。话完呢就迎上前呢问：元帅瞓咗未呀？
1: 瞓咗啦。大王见到元帅咁辛苦，昨晚赏赐咗一程酒俾元帅，元帅饮咗酒有几分醉意就瞓咗啦。
0: 话完呢就直入楚国嘅中军帐。咁元帅嘅中军帐防守好严㗎嘛，咁易入啊，守卫嘅将士呢阻拦住唔俾华元入。华元呢就讲啦：大王头先赐咗程酒俾元帅，大王驚住元帅飲醉酒，故此呢叫我嚟将紧要嘅机密事再讲一次俾元帅听。守卫嘅听到咁讲，又确系有根有据，咪就信以为真，就唔敢阻拦佢，俾华元呢一直入到中军帐。只见里面呢蜡烛仲点住，公子侧呢着住晒衣服，挨住喺床好似瞓着咗，果然係饮醉酒瞓咗。嗰华元就轻手轻脚爬上张床，推咗公子侧两下，公子侧一窒醒，华元呢已经攞住嗰支银光闪闪嘅匕首对正个喉咙。公子侧大吃一惊，当堂酒都醒咗，我就问：你系边个啊？元帅，咪咁大声啊！元帅唔使怕，我系宋国大夫华元，我有说话要同元帅讲。我奉宋国国君之命，特意漏夜嚟向元帅求和。元帅如果应承，咁我哋两国以后就永世友好。如果元帅唔应承，咁今晚元帅同我就同归于尽，死喺呢度。公子侧就话：有事大家慢慢商量嘛，何必咁鲁莽呢？元帅，我系逼不得已先咁做嘅啫。既然元帅愿意商量，咁我先向元帅认罪，望元帅多多见谅。讲完呢，我华元呢就收埋把匕首坐在床边。公子侧就问：你冒死进入我军营，一定系你京城已经粮尽，十分危急，系咪？元帅既然敢问，我亦不妨照直讲俾元帅知。宋国京城里面已经粒米无存，百姓将自己嘅仔女交换嚟食。公子侧一听到咁讲，成个愕然：乜原来你已经到咁嘅地步？打仗嘅嘢，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点解你将实情讲俾我听呢？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晚上8:00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

0: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0: 今年五一假期，高邀区农文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 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
1: 高腰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与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爪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至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吃喝季活动持续走红，奥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香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巡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
2: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咯。
3: 因为五一嘛，假期过来玩一下，挺好，摸起身都可以的，塞车啊，这样那又不用去那些远的咯，其他地方游的这里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的。
1: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梨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这个假期，高腰的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雄财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还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
4: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1: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仅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腰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
5: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 我们每一位员工都

0: 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
1: 五一假期以来，该药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0: 日前，我区在咸港镇古径村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其他各镇街道、各单位、各网格同步开展。行动中，大家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迅速投入到紧张有序的环境整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一起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对背街小巷展开地毯式清理，将杂物、废弃容器以及绿化带中的落叶层进行彻底清运，同时对花盆托盘、闲置水桶等易积水容器逐一倾倒排空，从源头上消除蚊虫滋生的温床，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易滋生地进行全面细致的喷洒消毒，确保消杀工作无死角、全覆盖。期间，工作人员还挨家挨户向居民讲解蚊迷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与预防要点，提高村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2: 我都非常乐意参与到这次的行动中来，进行环境卫生整治，防止蚊虫滋生，共同维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除蚊虫滋生地，实施科学的成蚊灭杀，并指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共同筑牢卫生防线。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日前，高邀区举办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专题培训，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三位权威专家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督导模式，为全区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0: 此次培训是落实国家及省市三个一，一次专题培训、一次警示教育、一次风险排查要求的关键举措。全区12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系统学习了筛查治控、超生风险防范及政策法规。专家组不仅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析，还深入临床一线，通过查阅病例、会诊疑难病例进行沉浸式指导，有效解决了基层实操难题，切实提升了基层对出生缺陷的防控能力。
6: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对产筛的流程、指标解读以及临床意义随访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识，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孕产妇、守护新生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今天举办了一个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三个一的专题培训和现场督导活动，目的就是真正把三个一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关键岗位，提升全区的产前筛查安全水平。
0: 过去两天，我区天气多云见阴天，并有分散阵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于19到25摄氏度之间。预计7到8日，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到10日降水减弱，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8: 具体预报，7日白天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3到28度。7日夜间到8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气温21到27度。9到10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2到28度。
0: 我区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天气复杂多变，需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交通出行注意安全，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 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

0: 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

0: 合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7: 今年5一假期，高腰区农文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
8: 高腰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与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爪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至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吃喝季活动持续走红，奥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香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巡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

0: 拍照赏花休闲度假。
1: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即是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漂亮，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咯。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啊过嚟玩下，几好，望起身都可以嘅，揸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咯，咁其他地方有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梨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这个假期，高腰的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雄财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还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
3: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仅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

0: 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1: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35% 以上。
2: 五一假期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1: 日前，我区在咸港镇古径村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其他各镇街道、各单位、各网格同步开展。行动中，大家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迅速投入到紧张有序的环境整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一起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对背街小巷展开地毯式清理，将杂物、废弃容器以及绿化带中的落叶层进行彻底清运，同时对花盆、托盘、闲置水桶等易积水容器逐一倾倒排空，从源头上消除蚊虫滋生的温床，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易滋生地进行全面细致的喷洒消毒，确保消杀工作无死角、全覆盖。期间，工作人员还挨家挨户向居民讲解蚊迷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与预防要点，提高村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3: 我都非常乐意参与到这次的行动中来，进行环境卫生整治，防止蚊虫滋生，共同维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除蚊虫滋生地，实施科学的成蚊灭杀，并指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共同筑牢卫生防线。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日前，高腰区举办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专题培训，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三位权威专家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督导模式，为全区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1: 此次培训是落实国家及省市三个一，一次专题培训，一次警示教育，一次风险排查要求的关键举措。全区12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系统学习了筛查治控、超生风险防范及政策法规。专家组不仅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析，还深入临床一线，通过查阅病例、会诊疑难病例进行沉浸式指导，有效解决了基层实操难题，切实提升了基层对出生缺陷的防控能力。
7: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对产筛的流程、指标解读以及临床意义随访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识，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孕产妇、守护新生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8: 今天举办了一个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三个一的专题培训和现场督导活动，目的就是真正把三个一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关键岗位，提升全区的产前筛查安全水平。
1: 过去两天，我区天气多云见阴天，并有分散阵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于19到25摄氏度之间。预计7到8日，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到10日降水减弱，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9: 具体预报，7日白天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3到28度。 7日夜间到

0: 八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气温21到27度。九到十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2到28度。
1: 我区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天气复杂多变，需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交通出行注意安全，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春季不仅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还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期。那家长们可以做些什么帮助孩子更快长高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给孩子吃的有助于长高的食物。首先是牛奶，牛奶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可以保持孩子的骨骼坚固。含有的维生素 A 能帮助骨骼更好吸收钙质，还含有易被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起良好的促进作用。其次是乳制品，乳制品是指纯牛奶、脱脂奶、舒化奶等，是维生素 A、B、D 和 E 以及蛋白质和钙的丰富来源，对生长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再就是牛肉和鸡肉，牛肉和鸡肉是动物性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两种食物，摄入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孩子肌肉和组织的发育，但过量的蛋白质摄入

会增加肝肾负担，所以不建议每天都吃牛肉和鸡肉。还有鲑鱼和鲔鱼，鲑鱼和鲔鱼是维生素 D 和蛋白质含量极高的两种鱼，摄入这两种鱼可以促进孩子的身高增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习近平2026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7: 今年5一假期，高腰区农文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
8: 高腰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与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爪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至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吃喝季活动持续走红，奥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小香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巡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

0: 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
1: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即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漂亮，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咯。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几好，望起身都可以嘅，塞车啊咁样，咁又唔使去啲远噶咯，咁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梨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这个假期，高腰的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雄财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还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
3: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

0: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1: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35% 以上。
2: 五一假期以来，该要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1: 日前，我区在咸港镇古晋村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日活动，其他各镇街道、各单位、各网格同步开展。行动中，大家分工明确，默契配合，迅速投入到紧张有序的环境整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一起手持扫帚、铁锹等工具，对背街小巷展开地毯式清理，将杂物、废弃容器以及绿化带中的落叶层进行彻底清运，同时对花盆、托盘、闲置水桶等易积水容器逐一倾倒排空，从源头上消除蚊虫滋生的温床，并对公共区域、下水道口等蚊虫易滋生地进行全面细致的喷洒消毒，确保消杀工作无死角、全覆盖。期间，工作人员还挨家挨户向居民讲解蚊迷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与预防要点，提高村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3: 我都非常乐意参与到这次的行动中来，进行环境卫生整治，防止蚊虫滋生，共同维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集中行动，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清除蚊虫滋生地，实施科学的尘蚊灭杀，并指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共同筑牢卫生防线。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日前，高邀区举办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专题培训，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三位权威专家通过理论授课加现场督导模式，为全区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1: 此次培训是落实国家及省市三个一，一次专题培训，一次警示教育，一次风险排查要求的关键举措。全区12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系统学习了筛查治控、超生风险防范及政策法规。专家组不仅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析，还深入临床一线，通过查阅病例、会诊疑难病例进行沉浸式指导，有效解决了基层实操难题，切实提升了基层对出生缺陷的防控能力。
7: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对产筛的流程、指标解读以及临床意义随访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识，为我们更好地服务孕产妇、守护新生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8: 今天举办了一个产前筛查风险防范三个一的专题培训和现场督导活动，目的就是真正把三个一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关键岗位，提升全区的产前筛查安全水平。
1: 过去两天，我区天气多云见阴天，并有分散阵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于19到25摄氏度之间。预计7到8日，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我区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到10日降水减弱，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9: 具体预报，7日白天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3到28

0: 七日夜间到八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转阵雨，气温21到27度。九到十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2到28度。
1: 我区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天气复杂多变，需注意防范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雨时道路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交通出行注意安全，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5: 晚上十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5: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5: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4: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5: 星光照夜色，
4: 点歌倾心情，
5: 星夜星情。
6: 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一个星夜星情嘅晚上 ，Hello， 大家好，我系 DJ Bada， 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继续咧听我哋嘅节目噶。咁我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揾到我哋，同我哋一起倾下偈噶。第一只歌，我觉得好适合。今日翻工翻学嘅各位，准时有冇起床翻工翻学啊？今日天气不怎么样啊，咁啊呢日都系咁噶啦，咁所以大家咧要注意下出门带遮啦，咁啊着多件衫啦，系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从前喺中原嘅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8: 由剑入车易，由车入剑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

0: 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来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继续会有巴达在直播室陪住大家。这个晚上很多朋友仔都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里面都开始点歌仔的，如果你都想一起参与的话，可以搜索荣誉商城找到我们家。融合的融，富裕的裕，荣誉商城，这里 FM105.9 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6: 星光照夜色，
5: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朋友仔咧都系陈慧娴嘅铁粉啊，好多嚟自系陈慧娴嘅一啲点歌嘅一啲歌曲啦。咁既然系咁，都要多啲去满足各位朋友仔嘅。继续系嚟自陈慧娴嘅一首作品《归来吧》。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2016年嘅5月7号星期四，农历嘅3月21。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3到28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预计7号到8号，我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到9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我区正处于强对流同强降水多发塔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积涝等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塔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积涝等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同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今朝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由文千岁同梁兆森所演唱嘅《柳毅全书之一》同之二，敬请欣赏。

0: 哈，
1: 你何知此花何名？
0: 哦，我见此花娇红玉滴，甚似公主花容，故而相赠，实不知此花何名啊。
1: 恩公，此花名叫海底桃花，又名合欢花。海国生灵，彭氏互通情，

原来她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她传书父王，救她返回宫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

0: 是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5/57，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 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0: 3.5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 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9: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4: 今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市县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全省大部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6到31度，广州市中雨22到28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广东五一假期客流消费双增长，文旅市场活力全面迸发。
0: 广东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今天播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0: 广东多地响应稳楼市部署，持续优化房地产新政。
4: 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航司今天起全部转至 T3。
0: 今明两天，广东迎新一轮降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2026年5一假期期间，广东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业态持续升温，赛事文旅、演艺文旅、县域文旅、夜间文旅等新业态加速崛起，实现了安全运营、品质升级双向提升，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良好态势。本台报道。
6: 五天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尽管部分地区受天气影响，户外客流有所回落，但全省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室内文旅体验依然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成为假日消费新常态。东莞以超级草莓音乐节为契机，3天拉动相关行业消费约3.6亿元。东莞某酒店主管王年：
7: 可能也是有草莓音乐节的影响，客流量会比较多。
6: 游客廖女士：
8: 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加上我们主要是也是参加这个音乐节，然后过来吃一下烧鹅，挺好的。
6: 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全市各大核心商圈纷纷加码惠民福利、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轮番上演假日消费盛宴，既为市民休闲遛娃、逛街购物提供丰富选择，也以浓厚商业氛围迎接海内外客商。广州长隆万博商务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明华：
9: 我们通过举办长隆万博消费嘉年华，联合各大商业体、各重点项目，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消费体验观活动，让商圈变成大型嘉年华。今年五一期间，商圈客流和营收实现同比2位数的双增长。
6: 游客：
1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年轻、很有活力的商区，因为这边就是能满足我对生活消费的一切需求。
6: 深圳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5月1日起举办的深圳之约畅享生活促消费活动，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车以及6000元以上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电子产品予以补贴，同时在原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基础上扩大补贴品类，使得不少消费者纷纷入手心仪产品。深圳市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11: 从整体来看，我们实现了从买电子到进货式购物再到寻宝式逛街的这样一个变化。
6: 多元文旅业态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电影市场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5月5日21时，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超 7.54 亿元，档期票房和观影人次均超去年五一档。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 1.49 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 35.14%， 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 20%， 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广州珠影星环国际影城值班经理冯进：
12: 今年五一档的人流量呢，会比上一年多很多，因为今年的平均票价都有降低了，影片的质量也有升高，特别是《寒战1994》算是港产的电影，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广州的观众会过来影院看。
6: 五一档广东不但市场态势突出，在作品供给上同样引人注目。乔批题材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异军突起，凭借豆瓣 9.0 分暂列本年度院线电影评分榜首，累计票房已突破6000万元。电影《给阿莫的情书》主演王彦彤：
13: 据我观察到的，潮汕地区有很多人是愿意带着自己的姥姥爷爷去看这部片子的。陆生这个角色开始知道路要走，家要养，那种不以为苦的乐观精神是给了我很大力量。
6: 影片主要取景地汕头市，趁势打造了跟着阿莫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乔批文物馆、海平路77号等地标，设置电影主题布景、乔批互动体验、实景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同时联动2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文创商户，推出观影票根全程惠民活动，以特色票根经济撬动节假日消费潜力。汕头市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林泽群：
14: 阿莫的情书立足乔批乔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又以观影赋能文旅融合，有效擦亮潮汕乔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灾害事故。五一假期过后，生产经营活动回归常态，叠加汛期安全防控考验，安全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期。当前，广东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基层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本台报道。
6: 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飞治尾行动，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违规燃放等安全问题。潮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和宣教科科长刘作奎：
15: 各烟花爆竹零售店严禁下店上宅、超量储存，严禁将产品摆放至店外，严禁在零售店周边100米内燃放释放，严禁在禁放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务必装人现场盯守，严控进店人数。
6: 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加改装件、改电池等非法改装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广东多地创新执法实践，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销售非标车辆的门店纳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范畴，推动治理重心从路面管控向源头防控延伸。梅州市梅县区公安分局民警柳楠：
16: 对排查发现的这些违规改装的门店开展溯源倒查，深挖背后的违法链条，将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这些门店也纳入这个事故的定责，同步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实现事故追责加违法溯源双向管控。
6: 五一假期结束，复工复产阶段历来是安全生产关键期、事故易发期，广东各地应急、消防、市监等部门严密管控工贸企业检维修与特殊作业风险，重点检查督导特种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电气线路规范等情况，并指导企业开展员工消防安全和应急处置能力专题培训。肇庆市怀集县怀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17: 港庆开展全员安全通识、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港庚每月开展常态化培训，结合岗位风险更新培训内容，确保员工熟练转换安全规范，从源头杜绝不当安全、不会安全的问题。
6: 进入汛期后，强对流天气频发，降雨明显增多。为保障安全度汛，全省7516座水库已全部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对水库重点关键部位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账。惠州市白盆洲水库工程管理局水库调度科科长杨彪：
18: 就重点检查我们的主坝、副坝这些工程设施啊，溢洪道闸门啊、排洪沟啊、泄水洞这些是否运行正常。在做好隐患排查的同时呢，加强对工程的日常一些维修养护，就确保整个工程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进行一个运行。
4: 本台消息，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五一期间，在全省人流、车流和各项旅游消费指标同比上升的情况下，全省刑事治安警情下降 11.4%。同时，严查严处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 40.6%、53.3%。较大以上交通事故零发生。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

0: 本台报道，在汕头金平区金峰社区，处处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党群服务中心里，孩子上课，老人办事，各得其乐。2025年以来，163场老年活动覆盖4522人次，26场便民服务惠及3673人次。一老一小一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民服务，全龄友好型服务阵地矩阵已初步形成。汕头市金平区金沙街道金峰社区居民姚丽英：
1: 我们平时有空呢，就过来练练拔段子，唱唱红歌啊，那学学曹菊啊，跟着老师学习养生那个知识，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特别的暖心，特别的踏实，也特别的有幸福感。
0: 金峰社区的蝶变靠的不是等靠药，而是自我造血。依托市区街居四级联动，社区构建一加三加 N 服务阵地，创设峰系列服务载体，通过优化低频空间，盘活闲置资源，成立了汕头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以公益加低偿加市场模式实现营收。2025年 6.4 万元全部反哺社区。汕头市金平区金沙街道金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忠银：
2: 目前已经为老旧小区停车场增设简易喷淋，为辖区公交车站点增设座椅等微实事，把公司赚的钱实实在在花在社区服务上，让群众居民看得见、摸得着。
0: 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手工作坊里，37岁的全职妈妈陈女士正在熟练地组装电子元件。她曾因要照顾两个孩子，很难找到固定工作。桂林社区党委得知情况后，收集就业困难群体、全职宝妈、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需求，将零工市场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在家门口搭建起就业桥梁。手工作坊工人谢亚荣：
3: 喺呢度做嗰时咧，啲零手工嚟嘅都系有1500到1800蚊到，最大嘅帮助咧就系方便我哋啲宝妈可以凑到 B B， 咁可以照顾到家庭，又可以有份收入。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社区党委把为群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聚焦居民就餐、就医、就业三大基本需求。将党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一位群众身边。截至目前，社区党委已对接企业近400家，发布岗位超3000个，成功匹配683个，手工作坊累计提供零工岗位超4000个。江门鹤山市桂林社区党委书记于翔：
4: 老百姓的事呢，再小也是大事。社区工作呢，就是要从群众身边小事、日常的需求作为切入口，以微实干筑牢大民生，把群众身边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5: 自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以来，广东多地集中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响应稳楼市部署。本台报道。
0: 继4月30日广州发布遂八条楼市新政后，昨天凌晨，广州市花都区落实发布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花都区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花八条促进花都楼市平稳健康发展。这也是广州首个响应并推出专属落地政策的行政区。非广州市户籍人员在花都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花都区政策性照顾入学待遇，在商品房预售阶段确定学位，完成网签备案即可入学就读。五一假期前夕，惠州出台人才房票政策，吸引大量市民咨询和申请。5月4号，惠州市人才房票首发仪式举行。据统计，首批共251人领取人才房票凭证，房票面额近千万。市民黄先生在4月30号了解人才房票政策后，立刻提交申请，5月2号便完成公示。领取房票后，他当场认购了一套154平方米四代住宅。他告诉记者，凭借人才房票补贴、叠加楼盘折扣等多重利好，让他降低了不少置业成本。惠州市民黄先生：
6: 首先他人才房票这边呢，给予了3万的一个人才房票，再加上楼盘的一些叠加的一些折扣，大概一个95折，大概省了10几万，公积金提取还有用公积金去贷款，也节省了很多利率利息了，政策优惠嘛。第二个就是现在的选择性也很多， 也能挑到自己喜欢的，非常顺利。

0: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徐金勇。
1: 自从这个房票政策发放以来呢，广大的人才是积极响应。那么节假日期间的日均的这个申请量呢是超过了500人，发放的额度是已经超过了9000万元。
0: 本台消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昨天出炉，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多项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实现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高速增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42.73亿元，同比增长 5.5%。
2: 法国凡尔赛建筑奖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中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且都在广东，分别是广州学垒乡村博物馆和深圳科学技术馆。本台报道，
0: 广州学垒乡村博物馆是一座以香气为媒介，串联历史、艺术与生活的博物馆。建筑形态底部是抽象的湖面与雪山，上面则是隐喻现代香水工艺的圆筒组群。学垒乡村博物馆副馆长翁彤：
3: 那我们当时建筑设计团队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从香水香氛的这一个产业当中抽取了古法蒸馏设备的这一个装置的造型，做了一个抽象转译，变成了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个圆筒一个圆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0: 就在不久前，这家博物馆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氛博物馆，馆内面积9500平方米，拥有18个主题展区、50余个互动装置和300多个闻香点。观众可以通过一个个闻香装置，以香气为线索去了解不同的文明。观众：
3: 我更喜欢一些柑橘，还有一些淡一点木质味的。刚刚的味道，我随着味道去想象，哎，我在一个户外，被柑橘啊，这水果或者这些鲜花包容，心情会变得很轻盈。
0: 凡尔赛建筑奖的评选不仅对建筑设计要求严格，更对建筑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有深远考量。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以未来感流线造型，被市民亲切称为大飞船。今年5月1号，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一周年，全年接待近400万人次，举办各类公益科普活动近万场，免费讲解 1.3 万批次，公众好评率突破 90%。广州中学生郑叶山：
4: 刚激光雕了一枚纪念币，不到一分钟雕完了，可以边玩边学，趣味性比较强。
0: 一年来，科技馆探索出一条科创加科普加科教相融合的新模式，累计征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9个，举办10场深科技项目对接活动。深圳湾实验室、飞亚达、高聚创新、脑创中心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形成了政企、科研院所、场馆联动的科创科普新生态。乐博空间，北京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袁凯轩：
5: 我们的设备最新的技术带到一个深圳科技馆这边，尤其让小朋友或者民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我们科技的发展。
0: 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最后一批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运营，这座运行近22年的航站楼暂别旅客，启动升级改造。本台报道，记者昨天在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看到，大部分值机岛已经搬空。继1月22日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30家国际地区航司，以及东航、海航、深航、春秋航的国际地区航班转至 T3 航站楼运营后，从今天凌晨起，包括国航、深航、昆明航等在内，最后一批11家国内航司也从 T1 整体转场至 T3， T1 航站楼正式启动升级改造，不再对旅客开放。乘客：
6: 今年年末的时候飞过去 T3， 感觉 T3 航站楼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其实很期待以后搬到那边去。
0: 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于2004年8月启用至今，已安全运营近22年，承载了无数旅客的出行记忆。此次转场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也是白云机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乘客：
7: 那边有一些座位，我们坐了一会儿，那个座位已经有一点旧了。然后当然我也祝愿 T1 航站楼，祝愿白云机场越来越好吧。
8: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第 立夏节气刚过，广东市场上既有早熟荔枝预告盛夏季节即将到来，更有银非李、香瓜、金钻凤梨等当季佳果霸占 C 位，续写岭南佳果不断档的甜美。本台报道，
0: 日前茂名信宜市前排镇的果园里处处是忙碌景象，当地的银非李迎来尝鲜时刻。果农郭女士，
9: 每日都可以执三四百斤咁样啦，啱上市之后嗰啲膝头嗰啲啊都可以嘅，卖的价钱都比较理想下啦，都唔错啦，总体嚟讲。
0: 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闻着果香而来，电商主播、带货达人积极拓展线上销路，鲜果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珠海、斗门、贺州北的香瓜已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种植的台湾品种银灰香瓜凭借香甜脆爽的口感深受市场欢迎，一个个圆润光滑的香瓜掩映在绿叶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郭永兵，
10: 最大也1023左右了，长度应该有10多度吧。这个香瓜之略就这种最好的品种，它好吃香，你等一下一摘出来整车在这里的香喷喷的。
0: 云浮星星的金钻凤梨也迎来丰收，这个品种的凤梨皮薄肉细，香浓多汁，果心可食，且无需盐水浸泡，甜度稳定在17至18度，远超普通凤梨。目前亩产可达7000斤，单果重2至3斤，适合家庭单次食用。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顺营种植中心负责人林继志，
11: 今年的批产量仲 OK，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度都可以摘得晒嘅。摘完咗之后咧，呢一批咧苗咧可以再生长一批出嚟嘅。
0: 种植中心占地15亩，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还带动周边20名村民稳定就业。
12: 本台消息，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今天白天起，广东西北部、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低层切变线快速南压，广东中北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强对流天气。9号起副热带高压加强，降雨总体减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新闻浏览，据报道，5月6号日本88式导弹首次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1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 101.1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一成。 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

0: 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0: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1007.8 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1: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买菜煮饭行街市，
7: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6: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